0: 王宁指出，开展集中整治以来，全省上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二督导组指导支持下，推动集中整治步步深入，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起，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创新开展了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攻坚克难，解决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办成了一批群众欢迎的好事实事，有力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效，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了新变化，得到了真实惠。王宁强调，开展集中整治是必须抓好的政治任务，是造福群众的民心工程，是锤炼斗争精神的深刻实践，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明确工作方向，继续保持攻坚克难的劲头，盯住重点和难点不放，坚定抓下去，深入抓下去，攻坚抓下去。要在深化专项整治上攻坚，强力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问题集中治理，提高问题处置质效。要在推动问题整改上攻坚，严肃认真对待，从严抓好整改，深入排查问题整治情况，看看整治成效怎么样，群众认不认可，持续巩固扩大成果。要在化解民生信访上攻坚，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领导干部带头开展包案化解和街访下访，做到新官理好旧账，一把手直接上手抓，有效化解反复上访、久拖不决的信访案件。要在解决急难愁盼上攻坚，认真做好救助困难群众、严打黑恶犯罪、规范物业服务、清欠农民工工资等工作，抓一件成一件，让干部受教育，让群众得实惠。要在以案促改促治上攻坚，坚持正风肃纪一起抓，有案必查，一查到底，形成震慑，以解决点上的问题，促进面上的治理。王宁强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更用心地感受群众冷暖，更用情地回应群众诉求，更有力地维护群众利益。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用好过去两年的经验，不断深化提升，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及时发现问题，认真解决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有效防范和纠治群众身边的风腐问题，扎紧制度的笼子，健全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效能，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治工作常态长效，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省农业农村厅、省信访局、曲靖市、德宏州、蒙自市等在会上做交流，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1: 8月20号，省政府与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在昆明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与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钱朝阳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并共同见证签约。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南方电网公司总经理季明斌参加相关活动。
0: 王宁、王宇波感谢南方电网公司长期以来积极支持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王宁说，云南作为全国重要的绿色能源基地和西电东送基地，与南方电网公司持续深化战略合作，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升能源电力安全保障能力，有效服务了国家发展大局。当前，全省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三个定位建设，依托绿电、区位等独特优势，着力打造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希望双方共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落细落实合作协议各项任务，携手推进重点项目投资建设、绿电加智算、新能源开发消纳、构建电力国际合作体系等工作，实现互利共赢，共促“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能源强国建设。钱朝阳感谢云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南方电网公司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公司“十四五”以来在滇工作开展情况。他表示， 南方电网公司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云南3815战略发展目标，加快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电网建设，推动六网协同发展，全力抓好战略合作协议落地，以电助绿色能源强省，以电促经济循环畅通，以电助产业转型升级，以电惠城乡协调发展，以电拓周边互联互通，积极助力云南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副省长刘勇和南方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刘威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云南省赵俊民、王正英、江山、省级有关部门、南方电网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回信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平安法治边境村建设，持续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效能，筑牢边疆长治久安根基。
4: 父亲杨矮板：
5: 这把刀嘛，要拿好，边没有守好。
4: 儿子杨杰：
6: 只要我们年轻人，我们会把边守好。
4: 临沧市沧源县班老乡营盘村两代支书举行接力守边的仪式。老支书杨矮板把陪伴自己16年用来开山劈路、清除杂贯的巡边砍刀郑重交到儿子杨杰手中，一把巡边刀传承两代戍边心。沧源县班老乡营盘村老支书杨矮板：
5: 过去我们走路就是专门带刀的上路，现在都是走巡路吧，房子也好，路也相当好，把村里守好，把我家里守好了嘛，大家就辛苦了嘛。
4: 接过父辈戍边接力棒，杨杰组建党员先锋队、群众志愿巡边队，联动民兵联防力量，常态化巡逻防控。沧源县班老乡营盘村党总支书记杨杰：
6: 以前我跟我爸都是经常巡边，那个时候嘛，生活条件很差，那哈嘛，我们是光着脚去巡边，然后现在也是有的无人机、摄像头这些来也帮我们也控制，相对以前来说是更安全、更稳定。
4: 沧源县班老乡党委副书记魏少义：
7: 全乡构建9个边境联防所、10个临时执勤点、9座瞭望台，配备联防员75名。我们坚持党建扎根边境，支部扎在联防所。
4: 守边有担当，兴边有作为。云南坚持守边、固边、兴边富民同步推进。红河河口8条半小组依托滇越铁路文化与边境风光，开展边境幸福村建设，投入1820余万元打造8条半一光年文旅综合体，建成国家3A级景区。当地以党建引领，推行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把文旅增收与守边固边紧密结合。河口城郊村党总支书记李子威：
8: 把发展产业和改善民生、守边固土紧紧结合，让边境村寨既有颜值更有产值，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真正实现安居乐业、安心守边。
4: 如今31户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农家乐、民俗体验等业态蓬勃兴起。城郊村8条半小组村民李文新：
9: 现在我们的村变成景区了，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每年还可以多拿2万块钱，日子越过越踏实了。
4: 安居固边，富民稳边。西双版纳勐腊曾面临产业单一、青壮年外流、村寨空心化难题，当地立足雨林优势，推行巡林巡边一体化管护，组建千人巡护队伍，同步守护生态与边境安全。勐腊镇022边境联防所副所长蔡军：
10: 实行一趟巡逻、多项排查，及时排查安全隐患，5年来边境秩序、生态雨林越来越好，群众守边护边意识明显加强。
4: 依托边境幸福村建设，勐腊补齐基建，优化人居环境，摆脱单一橡胶依赖，培育雨林集市、民宿、特色种植等新业态，带动群众就近就业。近5年，勐腊镇沿边村寨60余名青年返乡创业，深耕傣锦、非遗等本土产业。勐腊镇曼龙寨村曼龙村民小组返乡创业青年伊腊尖峰：
11: 传承傣族文化，带着村里面的姐妹一起做非遗手工艺品，增加家里面的收入，家乡建设好，让边疆更有人气有活力，就是最好的守边。
4: 目前云南374个沿边行政村全部建成边境幸福村。省委政法委边防工作指导协调处处长郑文超：
12: 没有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给苍原边境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总结固化云南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实践经验，牢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殷殷嘱托，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人类现代化水平，谱写边疆长治久安、繁荣发展新篇章。
1: 云广短评。习近平总书记给苍原边境村老支书们的回信，为云南指明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三好根本遵循。五年来，云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守边固边与兴边富民同步推进，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新征程上，云南各族儿女将牢记殷殷嘱托，牢记我们都是收信人，持续建设边民富、边关美、边防固的和美边疆。
3: 入秋后，云南省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局部短时强降雨多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各州市统筹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力量，严格落实防汛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常态化推进隐患整治，压实基层防汛责任，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3: 青山嘴水库是楚雄州已建成的最大控制性水利工程，总库容超1亿立方米。入汛以来，楚雄州依托水库雨水情自动测报、大坝安全监测智慧平台，联动气象水文部门滚动研判雨情水情变化，精准做好水库调度管控，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楚雄州青山嘴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运行安全科科长杨龙：
14: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水位、雨水情，常态化排查大坝、溢洪道、起壁设备等重点设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13: 2026年主汛期，青山嘴水库累计预泄水量6557万立方米，足额预留防洪库容，从源头有效防范洪水超限风险，持续发挥拦洪、调洪、保安全的关键作用。今年大理州微山县推进全县58座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安全监测设施建设，通过加装大坝安全监测仪器等设备，依托省水利厅数据接收平台，构建省州县乡水库五级监测数据共享体系，实现水库运行状态智能化、可视化监管。微山县水务局水库管理局局长左明星：
15: 我们在终端上就能够看见我们水库的降雨情况、水库的水位情况等相关信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呢实时进行管理。
13: 曲靖市细化完善渡汛方案、超标洪水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超标洪水应急演练，组建村级兼职应急抢险队伍，足额储备防汛机械、物资器材，全面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曲靖市南盘江管理所副所长李荣：
16: 严格执行1262预警机制，确保险情能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处理。
13: 临沧市凤庆县依托全县145个省级联网监测站点，实现雨情水情全天候动态监测，预警信息常态化精准推送。汛期持续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精准管控各类风险点位。大理州宾川县统筹人防技防力量，456名基层监测员坚守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查排查、台账登记、预警到户、分级包保工作，依托全覆盖普适型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技防精准感知、人防动态兜底的立体化防汛体系。云南省有色地质局310队工程师杨文松：
17: 如果一旦触发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预警的话，它就会喇叭就会直接叫应到 附近受威胁的群众进行这紧急的转移避险。
13: 大理州洱源县实行监测员与预警设备双线联动人机协同防汛模式，484名基层监测员配对484套自动化预警设备，监测数据一旦触发预警阈值，可实时推送至省州县各级平台及一线值守人员，实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高效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新修订的云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印发，昨天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对修订内容进行了解读。
18: 此次修订立足云南汛期强降水集中、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灾害多发、旱季区域性干旱突出等地域特点，对标国家最新预案要求，健全指挥体系，压实责任链条，新增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疾控局为防止成员单位，调整后成员单位达33家。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处长陈兆武：
19: 认真贯彻落实预案，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进一步提升12小时、6小时、2小时强降水预报精准度，全力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18: 预案新增应急准备、风险识别管控工作机制等章节，围绕工程保障、演练避险、风险排查、人员转移等关键环节，规范常态化防灾准备和全流程风险管控。在应急处置环节，预案明确了不同等级响应的核心举措和现场指挥要求。
3: 8月20号，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现场推进会在临沧市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骏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王学勤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增强深化示范区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着力深化创建内涵，突出创建特色，强化创建引领，夯实创建基础，讲好创建故事，压实创建责任，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全省创建工作始终走在全国第一方阵，推动15五时期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会前，与会同志实地考察观摩了镇康县次书垭口村、临祥区玉龙社区等单位做法和成效，6家单位在会上做了交流发言。
1: 8月20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党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审议有关事项，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紧扣政法主责主业，用好法治手段，树牢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力维护安全稳定。要深入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全面夯实基层基础。要对照年度重点工作和攻坚事项，加强研判调度督办推动，确保全力实现既定目标。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抓好整改整治后半篇文章，以正确政机关推动全省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李俊杰、张宏伟、张向军、王敬明出席。
3: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暑期以来，云南各类差异化游学线路订单呈现增长态势，各地依托自然禀赋和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把传统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沉浸式主题化、个性化的深度体验，让游客们的暑期旅游既有清凉的温度，更有成长的深度，让追滇之旅成为暑期游客们心中的优选项。
20: 臭吗？
21: 还不臭，
22: 有点甘草的。
20: OK， 是甘草的味道，对吧？实际上是，
21: 不要捂着，哎，来，
20: 臭吗？
21: 味道，草的味道。
13: 识其实，知其性，护其生。在西双版纳野象谷，众多青少年化身小小守护者，体验大象铲屎官。清扫象舍，投喂果蔬，帮助大象清洁身体。沉浸式的雨林探索，让他们跳出书本认知，对亚洲象和雨林生态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北京游客肖婉宁：
23: 我就觉得要是这一代大象又灭绝了，那我可能我们的下一个后代就看不到好多好多好多的动物或者植物了，以后每一代也要爱护大象了。
13: 截至七月初，同城旅行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暑期亲子用户飞往西双版纳的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2%，当地特色民宿和酒店预订持续走热。除了热门研学线路，云南多地暑期亲子游热度全面开花，多个平台数据显示，玉溪市澄江化石地暑期亲子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快速增长。迪庆普达措国家公园里，家长带着孩子在高山牧场上徒步，认识高原植物。部分企业一家一团订单占比已超50%。来自安徽的游客段建斐母子来到曲靖失踪凤凰谷景区，在沉浸式户外体验中直面恐惧，磨练心性，在挑战中完成自我成长。
0: 不敢走，
2: 不要怕，往前走，抬头挺胸，往前走，
5: 好漂亮哦。
22: 这次探险太有意义了，我战胜了自己，战胜了恐惧，还学到了许多地理自然知识，这是一种快乐的成长。
13: 18岁贵州高中生程豪与好友来到大理喜洲镇的洲城体验白族扎染。贵州游客程豪，
24: 因为是毕业旅行嘛，肯定是牢记一辈子的事情，想自己体验很多手作，然后看看美丽的风景，高中三年那种完整的放松。
13: 如今研学赛道细分趋势十分明显，在云南自然科学、人文历史、民风民俗、非遗体验各类研学产品丰富多彩地推向市场，依托云南清凉气候优势，这类产品已成为全国高温地区家庭出行的主流选择。
25: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昨天上午，丘北至燕山高速公路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建设者将长近30米、重约100吨的首片预制箱梁精准平稳架设在桥墩上，标志着丘燕高速公路一标段桥梁施工正式从下部结构全面转入上部结构。
3: 截至8月17号，今年以来，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验放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超过202万人次，同比增长9.7%；验放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超过39万辆列次，同比增长4%；日均验放量由2025年的7000多人次增长到7700多人次，最高单日验放量超过10000人次。预计今年验放出入境人员将达300万人次。
1: 8月20号，一路之上2026第八届昆明美术双年展在云南美术馆开幕，展览以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为创作背景，展出190位艺术家的253件作品，涵盖绘画、摄影、民族传统工艺等艺术形式，展期将持续到10月11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3: 在普洱市景东县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一处被当地称为万禅谷的溪流地带，当地通过常态化巡护、栖息地修复等举措，目前已监测到近20种两栖爬行类物种。
2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3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3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13: 阳光8:30，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17: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8: 那天啊，我跟我媳妇儿以及蘑菇和他媳妇儿啊，我们一块儿打牌，不知道蘑菇他媳妇儿哪根筋又搭错了，突然就张嘴问说，问他老公说，老公啊，你说要是有一天我绑匪给我给绑架了，蘑菇一听当时马上就特别不耐烦，说，哎呀，你别总问这些没有用的问题了，你这玩意儿你什么时候能照进现实，你说啊。他媳妇儿说，哎呀，你先不用管，就是假如我被绑匪绑架了，然后呢他索要50万的赎金，但是呢你给他这个钱呢，他60%的概率能把我给放回来，40%他还得撕票，你说这个钱你是给还是不给，博还是不博呀？60%的概率。蘑菇说，博那肯定博呀。蘑菇他媳妇儿一边抓牌一边嘴角都压不住了啊，哎呀，还得是我老公啊，60%的概率你都得博一把。蘑菇说了，其实我博的是那40%，我博的是撕票，40%的概率应该不小了，反正他能成劫匪，我相信他，反正他应该不能太讲信用，应该是。给我俩给笑完了，你知道吗？我听着意思，如蘑菇恨不得你自己成那个劫匪啊。那我说白了，你应该博不给钱的概率啊，不花钱的就钱就不要花，是不是？不该花的钱，你不如你直接你只给他50000，然后你告诉他就这么多，哎，要不要？那么撕票的概率就上升到了95%，人家来调查的时候你还可以表示我已经尽力营救了。好，以上的故事纯属虚构，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啊！毕竟蘑菇这么说完之后，他媳妇儿给他一顿胖揍，太危险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哪会有那么多的假如的好事儿轮上您呢？啊，靠别人博概率永远靠不住，真正遇见事儿啊，靠谁不如靠自己呀。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最近有一个新闻呢上了热搜第一啊，说天津河西区民政局跟邮储银行合作搞了个全国首家银行网点婚姻登记点。哎，听着挺新鲜啊，说结婚证能在银行领了。

0: 很多媒体都起的是这个标题，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严谨啊。你仔细一看，开放时间呢，每周就是周三、周四各开放半个工作日。咱们算笔账啊，就是一周总共是168个小时啊，这个登记点呢只开那么几个小时，上班族周中要上班根本赶不上，那外地游客来了呢也未必正好卡在那半天。你说的便民吧，哎，普通工薪族，哎，可能用不上。你说的创新吧，哎，它可能像是一场城市营销，哎，热度蹭到了时事，未必办得很好。其实呢，公众对婚姻登记的期待啊，哎，从来不是说要新奇呀，而是要方便。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地域限制，全国通办，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让领证不再受户籍束缚，让人少跑腿儿。工作日开个2天半啊，那如果说是这个连最基本的可及性都保证不了呢，说实话，这个场景再出圈啊，也只是中看不中用。那咱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啊。说是合肥肥西县把婚姻登记处搬进了地铁当地的地铁3号线的一个站点，成了全国第一个设在地铁站里的登记点。到现在服务了超过多少对新人呢？超过了5700对新人，可以见得啊，新人们对这个服务点也是很认可。那为什么它能成呢？是因为地铁站，我们知道那是咱们老百姓天天经过的地方，通勤路上顺路。把证给领了，哎，不用专门请假，不用专程跑一趟，体验呢也还特别的新奇，哎，这才是把服务嵌进了生活动线里。同样是创新，一个在银行里边每周开2个半天，一个在地铁站里融入日常人流，创下啊这个一个记录啊，应该说是高下立判。那么更让人担心的是啊，有些地方把婚姻登记加文旅当成了一个流量工程来干，雪山云端。音乐节、游船，哎，当然是特别的浪漫。可是，一年到头能够服务的新人啊，其实哎，我们掐指头数数，相对有限。公共资源啊，当然也是有限的。当做亮点活动，顺带一做，哎，我们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人力、财力、宣传重点都压在这些低频场景上，其实反而忽视了日常登记点的窗口数量、办理效率、预约便利度。哎，那这个就是本末倒置。婚姻登记首先呢是一项行政服务，其次才可能是附着着一个浪漫的故事。前者是责任，后者是点缀，这个顺序和权重不能颠倒。那说到底，评价一项婚姻登记改革标准特别朴素，窗口是不是好约，办理是不是够快，上班族能不能办成，哎，这些基础指标啊，远比场景多么新奇重要的多。天津，你看那几个那个银行点啊，哪怕设在你说设在金库里边，让您去金库里边领证啊，那如果每周只开几个小时，对咱老百姓啊，说实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实质意义。婚姻登记呢，可以有仪式感，但是便民底色不能退。公共服务的温度从来不取决于场景有多浪漫，而是取决于普通人在需要的时候能不能真正用得上，办得成，办得快。我们说热搜是一时的，服务呢是长久的。与其绞尽脑汁造全国首家，不如先把每一个常规登记点的办事效率提上去，让该办的证办好，比让办证的地方好看重要的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2: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道。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这两天大批 AI 博主停更了，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百万粉丝级的 AI 漫剧、 AI 绘画、 AI 教程博主几乎在同一周集体宣布停止更新。那 AI 作为新的一种工具，怎么突然大批停更了呢？这样的一些账号，有分析认为啊，停更潮的背后啊是三重压力的叠加。外行人以为 AI 博主是零成本创业，只要他打开 AI 工具啊，输入一串指令，作品就生成了。其实呢，不是啊，您要尝试过，您也知道，做一条几十秒的 AI 视频呢，从选模型到精修剪辑，哎，再到去这个最后看看 AI 生成的结果去抽卡，少则3-5个小时，多则一整天，耗费创作者的脑力、体力。 而且算力费啊，软件会员呢，token 算力的消耗啊，磁源的消耗，每一项都有真金白银的支出。但是投入这么多呢，收入却可能不匹配。有从业者晒出11部剧啊，总收益有多少呢？只有 9.6 元，付出和收获不匹配，那自然是难以为继。除了入不敷出的经济账之外啊，监管也越来越严格，也导致停更潮的爆发。近期呢，像番茄、红果等多个平台宣布 AI 内容新规，剧本啊需要先备案后上线，而且单集时长、剧情截取比例都受到硬性的限制。加上作品全面嵌入 AI 水印，靠过去的这种伪原创搬运的路子被彻底的封堵了，博主们积极性也日趋降温。更重要的是，网友们对 AI 的审美感到了越来越疲劳。人们发现啊，不管是 ChatGPT 还是 DeepSeek 制作出来的东西呢，哎，其实你看他那个人脸啊，你就觉得他缺乏一种灵魂感。观众们从起初的好奇到现在的厌烦，有机构做了统计， AI 漫剧的完播率从 42% 降到了 19%， 市场用数据给出了最诚实的回答。我们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回顾历史，互联网产品的更迭非常的频繁啊！你还听过千千静听这款软件吗？如果你听过的话啊，说明您已经岁数不小了。包括人人网、飞信啊，你看这些古老的词汇，其实呢，你看了时间的话，它离我们其实并不特别遥远。但是呢，曾经红极一时的这些软件啊，已经是烟消云散了。眼下呢，大批量的 AI 博主停更啊，其实也代表着这个赛道开始进行清算。那些依靠模板偷盗创意的，只会面临淘汰。这其实恰恰说明啊，行业正在从野蛮发展走向规范发展。历史无数次的证明，每一次的技术浪潮都会经历从群雄逐鹿到泡沫破裂再到理性回归的周期，这显然啊是个好事儿，意味着行业自我净化的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0: 很多消费者现在都有这样的经历啊，网购出了问题想要退货，翻遍手机客户端啊都找不到人工客服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十几条转人工啊，或者是拨打了电话啊，对着电话那头的机器人啊说我要转人工转人工，他就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您可以直接描述您的问题啊之类的啊重复的话术。那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呢，咱们国家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在9月1日起实施。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难题， AI 客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于消费者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答非所问以毒乱回， AI 客服啊成为了售后甚至投诉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了。像有一位李先生啊，他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那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就同意了啊。同意了 AI 托管之后呢，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啊，他自主降到了400元出售啊，打了骨折了。已经有买家拍下声卡，那李先生一看才发现，哎呦，这成交价格怎么比我预设的低了那么多呀？最终呢是关闭了订单。哎，幸亏呢关闭了啊，这要是成交了呀还没处说理去。平台出了一个 AI 客服，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说我自己都还没同意呢，他就把价格先自己砍下去了。还有一位马先生啊，他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呢最近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的时候，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但是人工客服介入之后又告知他说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他说呢，我在平台上投诉了申诉了2次都没过，他一直在那儿像复读机一样复读，不正面的回答问题。这些投诉啊也并不是个案，其实相信我们每一位经历过网购啊或者是有过类似经历的朋友都能够有这样的体会。那最近呢，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当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也就是超过了四成，超过了这个应该是 四分之一了啊。那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呢，扩大了，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的问题尤为突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啊，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啊，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的这样的对接。一家电商 AI 客服服务商啊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个月的成本呢在3000元以上啊。毕竟我们知道，你雇一个真人，那你首先你得给人家交保险，对吧？然后必要的这个工资你要发，而他们这个 AI 客服呢，年费套餐的售价是10000块。一年10000块呢，分摊到每个月成本呢就不足1000，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啊，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呀 ，AI 客服除了能够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的提高用户的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也就是说呀，您遇到的这样的 AI 客服答非所问啊 ，AI 客服。像这个我们都不说是人工智能啊，有网友开玩笑说是像人工智障，能出现这种情况下的根源啊，不是说技术达不到更好的水平，而可能是企业故意的，哎，就是他就是要消磨你的耐心，然后让你知难而退。人工智能客户服务啊相关的国标将要实施，专家表示企业要对回复的内容负责。那么怎么样要让这个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呢？哎，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国家标准的实施，像有一位专家啊，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的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啊，这个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的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的时候，要能顺利的找到人工服务客服啊，入口呢要清晰，不能够层层的隐藏，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复的复述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延松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的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样的说辞和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就说白了，你不要拿那个说，哎呀，这是 AI 回答的啊，不代表我们公司立场，你这样的说辞啊，在我们这个新规当中是无效的。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的协同要求的这个国标，尽管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是呢，它也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商家上线 AI 客服啊，应该是提升服务响应效率，优化消费体验的，而不是把它当作推脱责任、误导交易的挡箭牌。
1: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2: 今天必须重点提醒所有云南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抢到眼贴的一定抓紧机会了，错过不再有。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见风见光还不停流眼泪，严重的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门都不敢出，一定趁现在的机会赶紧打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先放心去感受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大牌子信得过，特别是这款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是好视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效果更快更好，直接外贴到眼皮上，眼睛当时有感觉，非常水润舒服。

0: 贴完以后，眼前就像云开了雾散了，再看手机电视，出门走路下楼梯，样样都轻松。咱们云南很多听众都在用，效果很明显，一整天下来眼睛轻松舒服多了，就连心情都变得特别好，强烈推荐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福利，咱们云南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送给大家周年庆独有的四重大礼，就剩这一波了，错过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那天啊，我和你们全嫂在家啊，刚吃完饭，然后看着电视，突然呢，他就怼咕了我一下，说：“哎，你给我转2000。”我说：“干啥呀？我就给你转2000呢。”他说：“哎呀，我急借你的，急事儿有用，明天就还你。”我说：“那你确定明天还啊？”我媳妇说：“嗯，确定。”我就当时略略思考了一下啊，然后我就想着，哎，算了吧，就拿出手机啊，打开操作。我说得了，转过去了。然后呢，你们全嫂一看，哎，转完了，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跟我说：“那个啥，你明天记得提醒我，我记性不好啊。”我当时我就心口一颤，我就觉得好像有点里根楞这个事儿。我说：“你记性不好，你记性有多不好啊？”他说：“什么不好？”我说：“你记性啊。”说：“记什么？记什么？借钱呢？借钱。”人家给我来一句：“不借。”我都怀疑啊，就我结婚之前他是不是在缅北待过一段时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的人呢翻脸比翻书还快，有的人呢记性还不如金鱼，金鱼最起码能记7秒，他是2秒记不住。还告诉我们啊，涉及钱的事儿多留个心眼儿。幸亏啊，我留了一手，转账的时候少打了2个0，只转了20。说实话啊，自打结婚以后，我就兜里边3位数的时候都少，我上哪儿整2000这4位数呢？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相信大家对于大数据杀熟这个事儿都不陌生啊。通俗来说呢，就是平台利用算法对同一个商品或者是服务向老用户、高频用户展示更高的定价，而新用户呢反而能拿到更低的优惠。这是互联网平台常见的算法乱象之一。平台通过收集用户的消费习惯、消费能力、使用的时长、设备的型号等这样的海量数据，利用算法为每位用户勾勒出消费画像。对于长期使用的、忠诚度高的、价格敏感度低的老用户，平台呢就会减少优惠，抬高报价。而新用户为了完成拉新的目标，平台则会提供大额的补贴，吸引新用户的注册和留存。那大数据杀熟常见于像网约车呀、酒店预订、线上购票、外卖等这样的场景。很多的老用户啊，很少主动去比价，习惯性的直接下单，不知不觉间呢就多花钱了。但是有记者调查发现呢，如今的大数据杀熟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老用户标价更高，不少平台啊玩起了更隐蔽的优惠券游戏。比如说同一个链接点进去之后，有人被大额优惠券砸中，有人呢却一分钱折扣都享受不到。结果就是三台手机啊显示了三个啊一台手机显示了三个不同的价格。那我们的记者实测发现，在同一家汉堡店选择套餐，原价都是62.9元，安卓手机享受了多重优惠之后，实际支付了26.22元，苹果手机优惠比较少，最终支付了35.8元，比安卓多花了将近10元啊！当然了，这是这个应该说是一个个案的一个实验啊，不一定所有的手机都这样啊，但是呢，它体现了一个现象。那相关的客服回应说，优惠都是随机发放的，没有具体的规则。业内人士指出，平台不再直接设置差异化的标签，而是将杀熟机制隐藏于像优惠券、满减活动、专属福利和配送补贴等等个性化的所谓的个性化权益当中。同一个商品的公开售价看似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用户的实际到手价却存在着差别，普通消费者是很难察觉的。那对此呢，有网友认为啊，这种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为了对抗大数据杀熟，也有网友支招说，哎，你看我就有一个办法啊，我尝试把这个软件卸载掉啊，卸载完了之后呢，我隔几天我再重新去下载它，然后去登录它注册。不过呢，也有观点指出啊，这种方法实际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为什么呢？关键在于平台是不是愿意主动改变算法逻辑。因为什么？你如果说是这个卸载了、注销了之后啊，看似是取消了你这个手机在这个平台上的数据，但实际上呢，哎，你的手机的这个，比如说 IMEI 码、SN 码、串号啊、序列号，它没有变，哎，这个你再重新这个安装了这个软件之后呢，它仍然能够啊识别出来你是过去的哪个用户，仍然能够找到你作为这个平台用户的一个画像，所以啊。关键就在于这个平台愿不愿意改它的算法逻辑。那么当规则本身不够透明，用户能做的呀，或许只是多留一个心眼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最近有一列火车上发生了的一件小事儿，在网上吵翻了天了。什么事儿呢？说两个女孩啊，买了三张硬座票啊，两个人买了三张票，一个座位呢是空着呢。那说空着干嘛呀？他多买一个干嘛呀？上面是专门放人家的零食啊。旁边有一位没买到座位的女乘客呀，说想接着坐一会儿，哎，商量了一下，没成。女乘客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列车员来了撂下一句话说呀，那座位是人家的啊，你说你跟我们这个乘务员说呀其实没有用。哎，就这么个事儿，两拨人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啊。支持女孩的人说呢，说人家花钱买的票凭什么让你坐呀，这是最基本的规矩啊，如果空座就能随便坐，那以后是不是没人的一等座商务座也能去随便去占了呢？那么支持无座乘客的人说了啊，说那座本来就是给人坐的嘛，你放零食你算怎么回事啊？啊，那火车座位也是公共资源啊，这有点说不过去吧？哎，两边啊各说各的理，听着都挺有道理。但是今天啊，哎，我想说的什么，就不是这个座位到底该不该让，而是这件事儿为什么会吵成这样啊？你看，从法律和铁路规定的层面啊，这个事儿其实很清楚。就是你看那两个女孩买了几张票就有几个座位的使用权，哎，管您坐不坐放什么，别人想用是确实得经过人家同意的。铁路的工作人员呢，哎，也是这个态度，因为他要遵守规定规则嘛，这没毛病。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我觉得是出在更多的感受上啊。你看车厢里边有人站着腿都站酸了啊，眼前呢有个空座，眼瞅着一个空座，上边呢堆着几包零食，您说这心里边什么滋味呢？哎，那两个女孩可能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呀，可是哎，这个画面啊放在公共空间里啊，她看了就比较扎眼。哎，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呢，这个就是合法合规，但是啊不合情。哎，这就是整件事的节骨眼了。哎，我觉得人家没错啊，但是让人觉得呀有点不舒服。这其实是两种价值观在打架，一种叫权力优先啊，就是我买了票这就是我的，你怎么处置是我的自由，别人管不着。另外一种呢叫价值判断，就是您这么做呢合适吗？是不是合适啊？这座位呢是用给人来坐的，在有人站着的时候用零食占座，是不是哎有点说不过去？那么这两种逻辑啊，谁也不能完全说服谁。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开始做价值判断，就会没完没了。如果这个座位应该让，那让给谁？老人优先还是谁先来谁坐啊？如果多买一张票放零食不能接受，那腿脚不便的人多买一张票躺着休息能不能接受？结果这个问题啊，你就会发现它会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最后啊谁也理不清。所以说呀，在平常日子里我们不妨守住一条底线，当然权力优先啊，但是守住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呢，别忘了留一扇小门，叫协商，叫体谅啊。当然这里边的权利啊，不是那个力量的力，是那个利益的利。女孩完全有权利不让，但是如果有那么一点换位思考的空间，咱把零食这个短暂的拿起来啊，放到别处，腾出个半个座位，让那位站累了的乘客歇一会儿，这车厢里的气氛啊，可能就不一样了。这不需要规则来强制，只需要一点自愿的，大家能够协商的这种善意。所以说白了呀，规则是社会的骨架，人情是流动的血液。一个只有规则没有人情的公共空间呢，会变得特别硬特别冷。而当每个人都只盯着自己的权利，公共生活就会变成一场持续的博弈，到处都是合法但是可能不合情的尴尬。所以真正让人与人之间暖起来的呀，从来不是我该不该让，而是我愿意这个让出一小部分来。那这种愿意呢，其实没法用制度来规定，没法用舆论来逼迫，只能从咱们每个人自己的心里边啊长出来。 所以呢，这件事最好的结局不是说谁来道歉呢，或者也不是说谁要被教育，而是下一次当有人拎着大包小包站在过道里边，哎，旁边的那个空座上放着的不再是零食，而是一句，哎，先坐会儿吧，先歇会儿吧，哎，这样呢，规则还在，人情也回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2: 最近考过驾照或者是正准备考驾照的朋友可能都有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学车呀，哎，有人发现，有人吐槽，觉得是越来越贵了，尤其是在一些像县城啊，三四线城市啊，以前驾校之间为了抢学员啊，哎，可能还打打价格战啊，你们家便宜我们家更便宜，你们家服务好我们家服务更好，哎，可是现在呢好像风向有些地方有点变了，这个竞争对手啊不打了啊，坐到一条板凳上了，手拉手一起把价格固定上去抬上去了。这个事儿呢还真不是极个别的现象。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办结和再办的驾培垄断案件已经有12件，覆盖了10多个省份，涉及上百家本地驾校。去年的3月，陕西商洛主城区有9家驾校就被媒体曝光统一涨价。9家啊，这恐怕是一个城市里主要的驾校全凑一块儿了啊。您说您要是当地准备学车的人，您看了这个场景啊，你问哪家都是一个价，都挺贵，你说你生气不？那么看到这儿估计有人会问啊，那么这些驾校平时不都是冤家吗？怎么突然就铁板一块啊，价格上一致对外了呢？答案说出来有点确实挺气人啊，相当一部分案子里头啊，牵头的竟然是当地的行业协会。你说按说行业协会它应该干的是什么呢？哎，是规范行业行为，监督从业者，哎，这样的情况。那说你应该是把它想象成一个什么呢？一个大家长啊，就本来应该是管着各家驾校别乱来啊，结果倒好，超30%的这里边的垄断案件是由行业协会的啊出面组织的，开会签公约建联盟啊，干的呢是统一价格、划分地盘、分配利润的这个事儿。行业协会不盯着从业者守法经营，反而跟他们合起伙来去算计消费者。那么这种抱团涨价的后果呀，可不是说让您多掏几百块钱学费那么简单。您想啊，当价格被锁死，消费者没得选了，那就只能服从了。那么驾校还有动力去提升服务吗？还有心思去好好教车吗？价格上去了，服务缩水了，学时造假、培训偷工减料，这些毛病大概率就会跟着冒出来。反正啊，你不来他们家，你别去别家，一样贵。那他怕什么呢？啊，对吧？最终呢，市场从拼质量变成拼谁更能守住价格同盟啊，谁抱的团抱得更死，吃亏的永远是学车的人。有人可能会替这个驾校啊说句话，说现在你看招生也难，是吧？你前段时间的节目还说过呢，招生现在驾校招生是比较难的啊，因为你看存量现在越来越消耗的越来越少了嘛，对吧？那个当年大家刚刚经历一波这个买车潮、换车潮的时候，学车的人特别多，老中青三代都有。现在呢，该有驾照的都有了，招生比较困难。租金呢，场地呀、甚至包括油钱呢，现在都在涨。那有些驾校确实，可能就在这种条件下，他就活不下去了。那么不抱团涨价，他怎么办呢？其实您说这话吧，它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是用垄断价格来保命啊，就跟什么差不多呢？就跟咱们说的那个饮鸩止渴没什么区别。您想想，古往今来哪个价格同盟，所谓的价格同盟真正长久过呢？表面看是大家都不降价了，都安全了，实际上啊，是把整个行业生态搞坏了。消费者被逼着多花钱，时间长了要么忍着，要么去找替代方案，干脆我不学了行不行？我以后我只打车，我以后我只坐公共交通去出行行不行？也行啊，最终反噬的还是驾校自己。那要治这个病，我想光靠驾校自觉是不行的，得用组合拳。首先呢，坚决叫停抱团涨价，保持反垄断的高压态势，谁敢牵头搞一口价就得让他付出肉疼的代价。那么第二呢，就是建立多部门参与的长效监管机制，光靠市场监管一家不够啊，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别让驾校钻了空子。 第三呢，用数字化手段推行透明化的管理。现在很多地方呢已经推行学时对接系统了，把培训过程啊、收费项目啊都放到明面上，让学时造假、培训缩水这些小动作也无处藏身。说到底，学车是咱们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一件非常实际的事儿，也是追求更好生活的一部分，更事关交通安全和咱们每个驾驶人的自身安全。不能让几个驾校和他们的大家长合起伙来把这道门给焊死了。行业协会得先学会站对位置。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下面这个消息特别的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就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

0: 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人呢，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呢，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了，非常的影响生活。建议您呢，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呢，添加了丹参、石斛、蜜萌花、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呢，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的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呢，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购买还能够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瓶眼黄金的叶黄素，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乙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之

0: 大多数女人呢，都有过痛经的经历，有的人轻，有的人重，都知道这是特殊时期，有点不适也很正常。大多数做母亲的会告诉女儿，忍一忍就好了，不是什么病。闺蜜之间呢，也都这么互相安慰。于是，对于痛经，很多女人呢，就不当大事的忍了。究竟如何看待这个小痛小疾呢？在这一期的中医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到了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李丽，请她呢给我们介绍怎样用针灸的方法调理痛经。
1: 达人榜，
0: 李丽硕士学位，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针灸科副主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疗分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医师协会针灸推拿分会委员，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师代徒赵永祥主任医师学术继承人，临床擅长运用针灸、中药耳穴等综合疗法治疗颈肩腰腿痛、中风、血管神经性头痛、三叉神经痛、神经性耳鸣、耳聋及风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针灸配合艾灸治疗盆腔炎、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妇科病及针灸美容、减肥、抗衰老等。李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养生智慧。
2: 主持人好，收听我们中医养生智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丽，目前就职于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
0: 欢迎您李主任。主任呢，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说呢，痛经是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女人每个月啊都有那么几天，每个月呢都要来月经，如果痛经不治好，那就意味着每个月都要痛好几天。今天呢，我们请您呢从中医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是痛经好吗？
2: 嗯，好的，子云。痛经是指女性在月经期前后或者在经期时，它出现的一种周期性的下腹部痉挛性疼痛，疼痛呢，有的时候会牵引至腰底部，甚至呢痛及阴厥。也有一种情况呢，是在经末期，在月经干净了以后的短时期内，还会出现小腹的坠痛和隐痛，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日常中，痛经可以分为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的痛经这两类。
0: 嗯，李主任，那什么是原发性的痛经？什么又是继发性的痛经呢？
2: 我们说原发性的痛经啊，它是通过妇科的临床检查没有发生任何的器质性的异常者，我们就把它称为原发性痛经，也称为功能性痛经。而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它已经有了一些生殖器官的某些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慢性盆腔炎或者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继发于这种的呢，我们称为继发性的痛经
0: 啊。李主任啊，那今天您来到节目当中，要给我们介绍原发性的痛经呢，还是继发性的痛经呢？
2: 子云，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介绍的主要是原发性的痛经。因为这个病啊，它是青春期妇女中最常见的妇科疾患之一，它的发病率高达30%-50%。
0: 哦，这个发病率很高的。
2: 哎，对，现在有一种统计，就是说大约有10%的患者，他由于月经的疼痛，他难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一些简单有效廉价的方法来改善原发性的痛经，它对女性的个体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0: 非常好啊。李主任呢，现在啊，露脐装确实是风靡一时的，多少爱美的小女生呢，穿着起来啊，更显得青春靓丽。对于青春期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月经期间可不可以穿着这样的衣服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子英，肯定是不能像这样穿。因为你知道吗，如果女性在经期她不注意腰部、腹部和腿部的保暖，她受寒以后就容易导致盆腔内的血管收缩，血运不畅，不通则痛。其实这也是一个痛经发生的原因之一。
0: 哦，李主任，您这么一说我们明白了，在月经期间呢，一定要注意腰腹腿部的保暖。那么引起痛经的还有其他原因吗？
2: 还有就是起居生活不规律，比如说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他工作忙碌劳累过度以后经常熬夜，他的生活作息呢日夜颠倒，就会引起什么内分泌失调，从而就导致月经不调，引起痛经。 然后第三个方面呢，还有我们现在一些女性朋友呢，她喜欢吃一些生冷制品，比如说在月经期间，她喜欢吃一些冰棒啊、冰淇淋啊，或者是冷饮，或者是一些寒性的水果，这样呢也容易导致子宫呢产生一种痉挛性的收缩，影响经血从子宫内排出，从而引发痛经。另外呢还有就是心理的紧张因素，因为许多女性她对月经啊缺乏正确的了解而产生恐惧紧张的心理，以及呢她具有一种焦虑、内向、孤僻等等这种性格，并且伴有卵巢功能不全，所以呢也容易发生一个痛经。最后呢就是我们说的自身的生理因素，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卵巢啊它分泌黄体，黄体分泌什么孕激素，如果孕激素分泌过多的话，会导致子宫颈呢强烈的收缩，经血往外流通呢就不畅，子宫里的经血就会增多，刺激到我们的子宫，从而呢引起疼痛。
3: 刚才呢李主任跟我们说了引起痛经的一些原因，比方说起居生活不规律，月经期间吃生冷的食品，还有心理紧张，自身生理的一些因素等等，这些呢都会引起痛经的。那么李主任，痛经呢都有哪些临床表现呢？您能不能从医学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好的，那首先痛经它在临床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它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疼痛。它的疼痛就是说大多数呢是月经来潮或者是在出血前数小时，它就会出现小腹部的一个痉挛性的绞痛，一般呢它可以有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的时间，在激烈腹痛以后呢，它就发作以后呢，它就转回一种什么中的强度的这样的阵发性的疼痛，它可能就会持续12到24个小时。再其次就是说还有疼痛的部位，我们痛经它多发生的部位呢是在什么下腹部，重的一些患者呢它可能会泛射至腰底部或者是腹股沟的内侧。另外就是它疼痛是它的主要的表现，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在痛经发生的时候，可能有的人还会出现什么恶心啊、呕吐啊、头晕啊、头痛啊，严重的患者可能还会有面色苍白、手足结冷，甚至晕厥等等这些症状。
1: 治病先防病，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来了，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3: 听众朋友，为了使我们的节目能够真正帮助到需要的患者朋友，方便大家寻医问药，我们节目呢特创建了服务大众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微信的方法如下，首先打开您的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再点击公众号，输入紫云和你聊健康，即可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便可以进行问题的发送，我呢会带着大家的问题找到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请您每周呢准时关注云南新闻广播的养生智慧节目。在这期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李丽主任，在节目当中正在给我们介绍痛经发作了怎么办。想咨询的朋友赶快把问题发送到紫云和你聊健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微信平台的紫云呢是紫色的紫，云呢是云南的云。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乙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智慧。好的，我们看到微信平台的相思雨发来了问题。他说，我一到来月经的那几天呢，疼得面色苍白，冒冷汗，甚至有时候疼得无法上班工作。请问一下李主任，我们女性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自我调理呢？有没有不用去医院在家按摩穴位的方法呢？李主任呢，这位相思雨被月经这么折磨着，每个月都来这么一次，真是够遭罪的。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给相思雨出个主意好吗？
2: 嗯，好的。其实这个相思雨这位朋友他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很多年轻女性所遇到的问题。我们经常说痛经啊，在发作前以及发作的时候，它关键的是要针对它的病因来采用不同的止痛的方法。在没有来月经的时候，就是非经期的时候呢，我们采用一些扶正、培本、增强体质这样的方法，就是所谓的治疗胃病。而在临床治疗中，我们通常把痛经呢分为以下几种症型，如果你有以下的症状，就可以什么对号入座的来治疗。首先第一个症型是肾气亏虚症，它的这个症型的主要表现的就是说，来月经的时候啊，它第一天呢腹痛呢是隐隐作痛，特别喜欢按揉，伴有腰酸膝软。另外呢，月经呢是延后，经量呢比较偏少，金色呢比较暗淡。我们看它的舌头呢，它的舌质呢是淡的，舌体呢是比较胖大的。另外呢，舌苔啊是白的，脉呢可能是沉细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把它辨证为什么肾气亏虚型。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就可以按摩和艾灸一些穴位呢来治疗。
3: 李主任，那么像这种情况还有相应的穴位来按摩和治疗，那都是些什么穴呢？在这里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
2: 好的。首先呢，就是根据这个肾气亏虚型呢，我们向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个穴位三阴交穴。
3: 哦，李主任，三阴交穴是可以治疗肾气亏虚型的痛经的呀，那它的位置在哪儿？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三阴交穴啊，它位于我们内踝尖，就是我们的小腿内踝尖直上三寸，在我们胫骨的后缘这个地方就是三阴交穴了。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说妇科三阴交，顾名思义，这个穴位啊对妇科的病症疗效是非常好的。我们说凡是一些月经不调，或者是一些月经过多过少啊等等这些情况，它都可以治疗。再其次，三阴交穴它是我们足三条阴经的交汇穴，所以它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另外呢，它还有一些健脾益血、调补肝肾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作用。
3: 哦，这个三阴交穴看起来还是非常强大的哈。那么我们怎么按摩呢？用什么手法呢？
2: 首先我们的按摩的方法就是将我们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并拢了以后呢，用指腹呢来着力，在三阴交这个穴位上面呢按揉2分钟。我们按揉的手法啊，一定要轻柔和缓，双手呢交替的进行。或者呢，还有一种办法，就用刮痧板。刮痧板呢，用它的脚部啊，由上至下的这样一个刮拭，每天呢一次，它的度呢就是以皮肤潮红就可以了。另外刚才子云你也说了，除了按摩的方法，我们还可以采用什么艾灸。
3: 那艾灸我们自己能做得到吗？
2: 能做啊，我们的艾灸一般就是采用直接灸，就是自己拿着艾条灸呢，就灸三阴交这个穴位，以局部

0: 发红潮热呢就可以，每次呢也是灸20分钟，每天灸一次。
1: 哦，这三阴交穴呀，我们可要记住了，对我们女性调理痛经呢是非常好的穴位啊。李主任，那么除了按摩的方法，按摩这个穴位之外，那在平时我们的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子云。下面呢就向听众朋友们推荐这食疗的方法，就是我们说的益母草当归熟地煮鸡蛋。
1: 益母草当归熟地煮鸡蛋，这个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那你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首先呢，益母草当归和熟地啊，大家都知道都是什么中草药。我们起益母草呢20克，当归10克，熟地10克，鸡蛋2个。将以上这3味中药呢加水来同煮，然后呢把鸡蛋煮熟了以后呢，把壳剔掉以后，再放到这个我们说的中药里面一起煮，煮20分钟以后呢，喝汤再吃鸡蛋就可以了。
1: 这个方法应该是我们都能做得到的，像益母草啊、当归熟地，我们都可以买得到的。
0: 对，这是非常常见的中草药。
1: 对，那跟鸡蛋一起煮，这也是非常方便的一种治疗痛经的方法。
0: 对。
1: 谢谢李主任。
0: 别客气。这个食疗方它的功效呢，主要就是通经、补血和补肾这样的功效。
1: 太好了。
0: 子云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有肾气亏虚型这样一种痛经，临床上还有一种痛经特别常见，就是我们辨证的气血虚弱型的。
1: 气血虚弱也会痛经。那气血虚弱型的这个痛经跟肾气亏虚型的痛经区别在哪儿？有些什么表现呢？
0: 气血虚弱型这样的痛经啊，经期或者在月经后，小腹呢疼痛呢也是隐隐作痛。另外呢，它的月经量是少的，月经的舌质呢是比较淡的，另外呢是比较稀。病人本身呢，他的面色呢比较少滑，头晕，可能还伴有一些什么神疲乏力啊等等这些症状。另外我们看他的舌脉，他的舌质是什么淡的，苔呢是薄白，脉呢是细弱的，我们就把它辨证为气血虚弱型的痛经。
1: 这个气血虚弱型的痛经，我们平时有没有相应的穴位按摩呢？
0: 有的，这种症型的痛经呢，我们就可以按摩我们的足三里这样一个穴位。
1: 刚才呢，肾气亏虚型的痛经呢，我们按摩的是三阴交穴。气血虚弱型的痛经呢，按摩的是足三里穴。足三里穴在哪里？怎么找呢？
0: 足三里穴啊，它也在我们的小腿，它在外膝眼下3横指，在我们的胫骨旁开1横指的地方。因为足三里啊，它是一个我们强身健体的一个保健的穴位，经常按摩足三里呢，它可以调理我们的脾胃，补中益气这样的功效。
1: 这个穴位也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是肾气亏虚型的痛经，或者是气血虚弱型的痛经的话，我们按摩足三里穴可以吗？
0: 这样也行，但是就是说足三里呢，它偏重的是一种补益，我们说的一个强身健体、补中益气这样的功效。在平时要是痛经不发的时候呢，我们在平时说没来月经的时候，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健，我们也可以按摩。它按摩的方法就和刚才所介绍的三阴交的按摩方法是一样的，也可以采用灸的这样一个方法。
1: 也可以按摩，也可以灸，是吧？
0: 对。
1: 按摩多少次呢比较合适？
0: 一般来说足三里穴啊，它也是每次呢就是按摩一个2分钟，在手法上面呢也是应该要轻柔和缓。再其次要是在灸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灸10到15分钟，以皮肤周围呢潮红为度就可以了。
1: 像这个气血虚弱型的痛经啊，我也想讨一个食疗方，在这里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呢？
0: 那就向听众朋友们也推荐的食疗方，当归黄芪大枣乌鸡汤。
1: 这个一听就有点复杂了，这可是乌鸡汤啊。但是里面要夹杂的是当归、黄芪和大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首先呢，我们也知道当归和黄芪都是我们的中药，当归呢是补血的，黄芪是补气的。然后呢，我们就把当归20克，黄芪100克，大枣呢10枚，乌鸡呢1000克，生姜片5片，将那个乌鸡啊洗净以后呢，我们就放入砂锅当中炖煮1个半小时以后呢，我们再放入当归、黄芪、大枣和生姜，继续再炖煮40分钟以后，再加入少量的调味、少许的盐就可以了。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喝汤吃肉，就起到了一个补益气血这样的功效。
1: 刚才啊，李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肾气亏虚型和气血虚弱型的痛经。那么除了这两种痛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症型的痛经呢？
0: 子云，在临床中呢，我们还有气滞血瘀型、寒凝血瘀型这两种症型的

0: 痛经也是非常多见的，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和听众朋友们一一介绍。
1: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啊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李丽主任给我们介绍了痛经发作了该怎么办。我想啊，认真收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一定有了对付痛经的良策了。非常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0: 谢谢子英的邀请，也感谢云南新闻广播，请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养生智慧节目，再会。
1: 好，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

险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3: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辉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有一位吉林松原的听众通过节目给我留言，问我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挺典型，很多人其实都有类似的困扰，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用啥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也一起分享给大伙。这位听众提出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脖子上长了很多小肉球，不疼不痒，最开始就长了一个，但是后来越长越多，除了脖子上有以外，脑瓜顶还有眼皮上也长，形状跟我们通常所说的猴子还不一样，猴子像小花骨朵似的圆圆的，它长的这个呢有圆的也有长的。问我说，胡老，我长这个东西是留着不管它，还是想办法处理掉？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伙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东西一定要尽快的处理掉，越早处理越好。这些脖子上的小肉球叫什么呢？我们中医管它叫线猴，西医叫丝状疣。为啥会长这个东西呢？罪魁祸首是病毒引起的。这小东西看着不起眼，有的人脖子上、胳肢窝、脑袋上、眼皮上都有，没有感觉，但是它的本质是病毒，是由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叫做人乳头瘤病毒，这种病毒非常不好。有的女同志子宫和子宫颈里长东西，得了最要命的病，就是这种病毒引起的。还有，有的男同志包括女同志最说不出口的一种病，在生殖器上得的，也是这种病毒引起的。所以这种小肉疙瘩在脖子上长出来的时候，您千万别抠它，抠破了的话，那个水沾到别的地方，别的地方也会被感染，沾到别人身上，别人也会得。大多数情况下，人乳头瘤病毒不会马上就发作，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只要沾到别人身上，它就会在人的身体上潜伏下来，等这个人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或者失眠，或者情绪失控，或者开过刀、动过手术以后，他马上就会开始泛滥。民间有一种说法，有的人身上长猴子，这个猴子里头有一个个儿最大的叫母猴子，这母猴子会下崽儿，一个传染俩，两个传染仨，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传染。而今天要说的线猴跟猴子很类似，但是更多数会长在中老年人身上。这个线猴以前有好多人都怀疑

哎，这个长条形的赘生物是咋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搓澡的时候搓得太用力了，把皮搓破了，最后那个皮儿粘连了，就形成一个小肉揪，听着合情合理，但是实际上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有的人身上接二连三的长这种东西，长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这咋可能是搓澡搓出来的呢？咱们就笨想，您回回搓澡回回出血吗？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一旦要出现这种在皮肤上生长的异物，无论是线状的还是球状的，看上去就像一根钉子倒立着扎在皮肤表面上，它对身体是有危害的，我们必须得重视。大家都知道细菌分有益菌和有害菌，有益菌又叫益生菌，对身体有好的作用，但是病毒可不是，天然病毒只有害处没有益处。所以人乳头瘤病毒和其他病毒一样，他们都是在等待时机，等待着咱们身体素质不行的那天，他就会主动发起攻击。所以我们不要给他们攻击我们的机会。我为啥建议老年人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回归的是人体本源，本源就是人体天生的，生下来就有的抗病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和自愈能力，这三种能力对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比任何疫苗都好使。第一个，抗病能力很好理解，就是免疫力，别人都感冒你就不感冒，你轻易不生病，这叫抗病能力。那什么叫自我保护能力呢？就是虽然你得病了，但是你没症状，你不会因这个病而遭罪，这也是一种健康的体现。举个例子，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多，我们看报纸看电视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两个人，老张和老李，同样感染了同一种病毒。老张感染上以后，一点问题没有，无症状，也没发病，但老李就不行，感染上以后，病得死去活来的，说明什么呢？说明两个人身体的自我保护能力不一样，老张的自保能力比老李强。自保能力不是说我啥病都不得，人都是肉眼凡胎，不可能不生病，但是同样都生一种病，你我他，我们各自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人的本源决定的，本源充足，得啥病都能活着，而且活得挺好，带病生存，带病延年。本源不足，一个小病就直接导致一场大病，一场大病又导致多个脏器，肝、心、脾、肺、肾的衰竭，所以最后这个人的结果就走了，走掉了，消失了，因小失大。所以本源不足的人往往就会被疾病牵着走，甚至被疾病直接带走。
所以我提倡老年人。

要回归本源，把缺失的东西补充上来。只要年龄到了，就应该用胡家老膏，你管他有病没病，用上就比不用的强。同样是生病，但是您比别人活得舒服，没有别人那么遭罪，这是不是一种本领？肯定是。但是我得告诉大家，胡家老膏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啥病都治。所有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还有今天提到的人乳头瘤病毒，胡家老膏杀灭不了。病毒往往隐藏在人体的血液和细胞当中，杀灭它也会影响到血液质量，也会影响到造血，有时候把正常的细胞也杀死了。所以消灭敌人的同时也伤害到自己，这种治病的方法不太理智。就拿人乳头瘤病毒来说，它就隐藏在皮肤里头，在表皮细胞当中。咱们如果把这种病毒给消灭了，那么表皮细胞也得被破坏，我们的脖子就遭殃了。线猴一般都长在脖子上，因为脖子上的毛细血管比较丰富，而且脖子经常受到衣服摩擦。当一个人感染了人乳头瘤病毒时，就容易在这里发生病变，并且容易发生感染增生。脖子上是最常见的，除了脖子以外，其他地方像眼皮、头皮这些部位偶尔也会长，但不会像脖子上长那么多。那怎么治呢？不治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也说了，这是病毒，病毒不是好东西，不能留着它。这个小肉球的危害可大可小，如果长一个两个你可以不管它，但是它一旦要是泛滥了，长得多了，它还会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的免疫力降低。除了皮肤上长东西以外，还会导致心脑血管病、骨病，啥病都来了。因为你的自愈能力降低了，自愈力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三点，自愈力低，得病以后不爱好，尤其是肝脏，所有的病毒对肝脏的伤害是最大的，影响肝的造血。我们平时为了消灭病毒，吃抗生素、激素，对肝脏的刺激很大，肝脏最后长瘤子、肝硬化都是这么来的。这是人们在消灭病毒的同时产生的后遗症。所以也提醒大伙，得了皮肤病，不管皮肤上长任何东西，千万不要乱吃药。有 80% 以上的皮肤病患者病情为啥越治越重呢？都是因为吃药不当导致的。所以治疗皮肤病的原则就是尽量少吃药，少碰激素、抗生素。您如果非得吃药的话，这个药如果能提高身体的自愈能力，那是最好的，让身体自己对抗这个病毒去，然后能用物理的方法，就别用化学的药。脖子上已经长了很多的丝状疣，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小肉疙瘩长得挺大，用头发丝能拴住，那就用最传统的方法，薅一根头发，或者是

夏天的时候，有那种大蜘蛛织的网，那个蜘蛛网也特别结实，挑一节最干净的，最好是刚织完的网。头发的也是薅下来以后擦一擦洗一洗，然后用头发把丝状油的根给拴住，勒紧一点，稍微用力，别把那肉勒出血了就行。用头发勒紧以后，别管美丑了，您就让它一直拴着，让这个小肉疙瘩一直处于缺血的状态。肉疙瘩没有营养和血液的供应，那么它就会慢慢干枯坏死，三天左右就自然脱落了。这种方法不仅经济实惠，而且安全有效，操作也比较简单。不过也有一些患者，这个肉疙瘩脱落之后会复发，反复复发的，或者长得比较多，怎么办？还有一个方法，不管是线猴还是最普通的猴子，都可以用中药鸭胆子来治疗。上中药房买几粒鸭胆子，把鸭胆子的外壳去掉，就用它中间那个仁，把这个仁捣碎了以后，用纱布包上，或者有南方的听众用新鲜的鸭胆子，效果是最好的。捣碎了以后，就往猴子上一敷，连敷七天，丝状油就会烂掉或者脱落。另外，如果买不到鸭胆子，能弄到无花果的话，用无花果的汁液一样，就涂在那个肉疙瘩上，每天涂三次，也可以去除这个丝状油。但是注意一点，如果眼睛上长了一个小肉揪，正好长在眼皮上边，您千万别抹这些中药，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头发丝勒它，因为眼睛比较脆弱，中药对眼睛是有刺激的。这是病毒导致的皮肤病，病毒导致的皮肤病往往只存在某些部位，不会大面积的扩散。但是还有一类皮肤病，它是浑身上下都长，从脑袋顶到脚后跟没有不长的地方。那么这种皮肤病叫什么呢？叫银屑病，俗称叫牛皮癣。牛皮癣这种皮肤病，通过外用的药是很难治好的，因为它是身体内部的问题，心里头有火，有炎症。牛皮癣是炎症性皮肤病，所以得牛皮癣的人普遍都有一个特点，都焦虑、多思、多虑，长时间精神紧张，生活压力大的人最爱得牛皮癣。另外，性格孤僻的人也爱得牛皮癣。这是我这么多年遇到的所有的牛皮癣的患者最普遍的一个特点。我是从性格上给他们归类的。得这个病的人大多数都有一个特点，爱操心呐，特别爱操心。清朝有一位最有名的官员，他一辈子都有牛皮癣。谁呢？曾国藩。曾国藩这个人，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啊，后人盛赞他，说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他是孔子和朱熹之后的第三个完人。
但是这个玩意儿

个缺陷，也是最让他痛苦的一件事，就是牛皮癣。他得了几十年的牛皮癣，怎么治都治不好。有一部分牛皮癣患者正值壮年的时候，牛皮癣特别重，发病的时候痒得要死，尤其是太阳一下山半夜的时候，得这个病的人最遭罪。但是到了晚年，突然间就不药而愈了。为啥能自愈？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了。你想啊，人到晚年工作退休了，家庭不用你出去挣钱养家了，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就卸了下来。如果家里的条件再好点，不愁吃不愁喝，不用考虑那些琐碎的事儿，那么这个病很可能不用吃药就能自己愈合。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寿命足够长，终有一天这个病会自动消退了。但是曾国藩不行，曾国藩得了一辈子牛皮癣，一直到他62岁去世，身上始终都有。他操心呐，每天寻思的事儿太多了。你看，首先他是湘军领袖，军队的事他得管，他还是直隶总督，朝廷一品大员，国家大事他也得管。按理说这么大的官，家里的事儿他顾不过来了。但是曾国藩这人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当官当得好，当家长也没得说，家里大事小情一桩桩一件件，没有他不参与的。曾国藩家书不知道大伙看过没有，抽空一定要看看，看看人家是怎么过日子的，怎么教育孩子的。他总跟老家的弟弟通信，老家置办家具，买把椅子，买米买面，一个月花多少钱他都管。孩子考学，每天上什么课，请哪位教书先生，没有他不参与的。您说他那个脑筋每天都连轴转，思虑过度，所以这个病在他那儿来说要想治好很难。他的官位那么高，太医院的御医给他看都没看好，所以直到曾国藩去世，他身上仍然带着这个病。我们胡家有一位先人曾经感叹，文正若等我30载，何愁白笔不遇。文正说的就是曾国藩，后人尊称他为曾文正，这是对文臣最高的评价。而白笔指的正是牛皮癣，古代中医管牛皮癣都叫做白笔。说这句话的胡家先人正是晚曾国藩47年成为直隶总督的胡生夫。胡生夫先祖正是胡家老高的第一代发明人。胡生夫先祖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他非常有信心能把牛皮癣这种病治好。用什么方法治呢？就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可以加快牛皮癣自愈的速度。这种病主要靠人体自愈，但是用胡家老膏以后可以帮您提速。以前牛皮癣可能需要30年才能自愈，但是用胡家

高，不到三年，一年多就能好利索。清朝的光绪皇帝其实是有隐疾的，这个隐疾就是牛皮癣，但是他病的位置比较隐晦，平时看不出来。他的牛皮癣长在大腿内侧腹股沟下边，皇帝的隐疾是不能跟外人说的。另外，世人都知道曾国藩有牛皮癣，还说他是蟒蛇转世，他每天睡完觉，那床单上都会脱落一层皮，像蛇蜕皮一样，实际上就是牛皮癣。但是老百姓爱传瞎话，越传越邪乎，越传越夸张，就有了蟒蛇转世这么一说。那么光绪再得这个病，人们更愿意猜测了。要是有人传言说光绪是曾国藩的私生子，那样的话，慈禧太后非得把光绪罢免了不解。所以这个事儿不能传出去，必须偷着治，偷着找太医给他治这个病。胡家先祖胡生夫最开始是太医院的医生，他属于医官，医术很高明，光绪很信任他，所以就宣他进寝宫，偷着给他治隐疾，治皮肤病，最后还真的用胡家老膏给光绪治好了。所以胡生夫先祖通过给光绪治病，后来又给慈禧治病，最后封官进爵，也当上了直隶总督。这是我们家祖上是如何发迹的这么一段经历，说白了就靠着这个老高，是老高改变了家族的命运。传到我这辈，我用胡家老高这些年来也遇到了不少得牛皮癣患者。我个人经验是，胡家老高虽然不敢说一定能治好牛皮癣，啥叫治好？牛皮癣彻底消失不见了，这叫治好，这种概率达不到百分百。但是只要连着用胡家老膏用一年以上的，这种概率是六成左右，剩下是明显见效的和症状减轻的，能达到八成以上。只要连着用超过一年半的，基本上都消了，除非是特殊严重的牛皮癣患者。那么利用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也能够最大限度的减轻症状，像出血呀、痒啊、脱皮呀、心脏和骨头关节常出现并发症这些问题，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基本都能解决。好了，今天说皮肤病说了不少，皮肤病不好治，人们不重视，另外也不容易去根。但是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它回归的是综合的健康状态，您治别的病的时候可以捎带脚用老膏把皮肤病给治好。同样的道理，您如果有牛皮癣、白癜风特别严重，在主治这类皮肤病的同时，很多心脑肾肝脏肺脏对应的疾病也会受益的，也会不知不觉就好转的。所以健康是什么呢？健康也是一种宿命，冥冥之中只要时机到了，机会来了，抓住了，病就会没的。

0: 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5: 哎呦，我能遇到像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可以是我的幸运着啊。
0: 嗯。
5: 你对待患者呀，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尽心尽力的呀，为患者呢排忧解难。
0: 啊。
5: 是大家呢公认的好医生，我非常非常敬重你。
0: 啊。
5: 所以呢。
0: 好，谢谢你。
5: 我。
0: 嗯。
5: 嗯。所以呢，我就想把用胡家老膏的受益情况吧。我亲口啊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我呢是吉林的，这今年正好60岁了。要说呢是一身的病啊。
0: 嗯。
5: 其中啊最困扰我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
0: 哦。
5: 到现在呢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
0: 啊啊啊。
5: 这从检查出高血压呢，我就一直吃着那个消本地平缓释片儿。
0: 嗯嗯嗯。
5: 刚开始啊控制的还倒挺好，这不到后来呀就是勉强的维持着。
0: 嗯。
5: 这从去年夏天开始啊，这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啊，我这血压就突然就开始升高了。
0: 哦。
5: 当时眼前一黑。

0: 头一晕，哎呦，迷迷糊糊的，就像要昏倒似的呀啊！
1: 嗯嗯嗯，
0: 这耳朵还呼噜呼噜响，哎呦，吵得我头皮都发紧了，这啊！
1: 嗯嗯嗯，
0: 哎，别人说话不，我都听不见了
1: 啊！
0: 这家里人给我一量血压呢，哎呦，都高到200了，这就啊！
1: 哦，这么高啊！嗯，
0: 是的，吃上降压的药呀，也没降下来。就赶紧把我送到了那个第五人民医院去了。
1: 嗯。
0: 大夫呢就直接给我打针，打的降压的药啊。
1: 嗯。
0: 这才控制住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说回到家里啊，没多长时间，血压又200了。
1: 你看看。
0: 就又到医院打针。
1: 嗯。
0: 你说
1: 这
0: 我来来回回。
1: 没有解决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嗯。
0: 没有解决了这啊。
1: 嗯。
0: 这不后来那大夫说呀，说我吃的那个药不行，给我换了药。
1: 啊。
0: 我记性吧还倒行，到现在吧还记着那个药名呢，叫缬沙坦。
1: 哦，缬沙坦。
0: 非洛地平，还有那个美托洛尔。
1: 啊啊啊啊。
0: 当时大夫告诉我说呀，他说这三种降压的药一起用，他说效果能好一些。
1: 哎呀。
0: 这不是你看。这不回家以后呢，这血压呢勉强维持在那156这样吧。
1: 嗯。
0: 哎呦，真把我愁坏了，天天吃药，这效果也不怎么好。
1: 嗯。
0: 你说那个时候呢，可紧张呢，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事儿啊。
1: 嗯。
0: 因为我听说的高血压要是控制不好了，一个不小心就容易什么脑出血呀。
1: 太多了啊。
0: 是。
1: 嗯、
0: 那个胡老，我真的不是我自己吓唬自己，那脑出血之后 啊，活下来的能有几个健康的人呢？是不是啊？
1: 那是咱不堪设想啊，是不是？
0: 对对是，就我们小区啊，好几个人就因为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说话也费劲了，全都是靠家里人伺候着。
1: 嗯。
0: 就我呢，吃上这胡家老膏，这不前段时间。
1: 啊，
0: 我们楼下有个70来岁的老大哥，在突发脑出血，说是那个出血量大，没几个小时人就没有了。
1: 嗯，
0: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哎呦，真是害怕呀，这就啊。
1: 特别是有一种出血，脑干出血，当时就可以啊，心跳呼吸停止啊，对人威胁多大呀！而且这些药长期用了以后。对人的肝肾功能损伤也大，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用了这些药物，暂时也可能稍微缓解一些，过一个阶段，又不解决问题了，而且会容易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您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对对是，就是那个时候呢，胡老，我听见你讲你的讲座来着啊，
1: 啊，
0: 我当时听的那期节目啊。正好赶上也是高血压患者给你通话，说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打电话给订购了。
1: 嗯，
0: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有20多天之后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逐渐逐渐的往下走了，这就啊。
1: 你看看多稳定啊！
0: 是，原来呢156的血压，这会儿都不到150了。我这一看这好苗头啊，这就啊，
1: 没错，
0: 所以呢我对这胡家老膏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嗯嗯，
0: 慢慢着吧，我这头晕的症状我也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迷糊了，耳边这会儿也清醒了，不老是那么呼噜呼噜响了。哎呀，这个变化真是特明显的，这就啊，
1: 没错。嗯，
0: 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呢，我晚上啊起夜的次数也就少了
1: 啊，
0: 不像之前呢，你说睡觉我都能让尿憋醒了，醒了以后啊，再睡也睡不着，睡不踏实了。这回啊，我能睡个安稳觉了，到第二天白天呢，精神头也足了。这个血压呢，能保持在这个140左右了，这就啊。
1: 那是标准范围啊，安全范围了，太好了。
0: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不能有半年时间了啊。没事吧，我就量量血压。以前呢，我都不愿意量，一看那个血压那么高，我都上火。

0: 现在呢，我可愿意量血压呢，这一量都是130左右，
1: 啊、
0: 看着都遭让人心高兴啊，这就啊，心里都舒服。
1: 这是咱们生理标准的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了，太好了，
0: 嗯、
1: 非常安全了， 是吧？嗯，
0: 对，是我这血压跟正常人的一样了，一点也不波动了。
1: 嗯、
0: 现在降压的药啊，这原来吃三种，现在我就吃两种了。哎、
1: 啊，
0: 血压一直都挺好的。
1: 嗯、
0: 我这回呀，我就不用担心这脑出血啥的了，
1: 嗯、
0: 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了，这就啊
1: 啊啊。啊
0: 嗯，那胡老，我还有个毛病，
1: 啊、
0: 也折磨、
1: 啊，
0: 也挺折磨我的啊。
1: 嗯，
0: 就是那个习惯性的便秘。
1: 哦。
0: 之前呢，都是3-4天吧，能排这么一次便，还可费劲呢，
1: 嗯、
0: 这就啊。
1: 啊啊啊！
0: 本来我就血压高，最怕的就是脑出血，完了那这有便秘，你说排便的时候吧，
1: 嗯、
0: 还得努着劲子使劲儿吧啊。哎，这不就更导致了血压升高了吗？这就啊，
1: 嗯嗯嗯，
0: 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没办法的。
1: 嗯、
0: 你说家里边什么芦荟胶囊啊，什么果导片啥的呀，常年都备着，
1: 嗯、
0: 老得有、
1: 嗯，
0: 感觉不得劲儿不就得吃。
1: 啊
0: 我也知道这老吃这些泻药不好，但是为了保命
1: 啊，
0: 啊，也没办法呀，你说是不是啊？
1: 就是。
0: 哎，现在也好了。你说我用上这护家老膏之后呢、
1: 嗯，
0: 我这便秘问题这会儿也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是啊，之前呢好几天排不了一回，
1: 嗯、
0: 上回厕所的都靠泻药解决。
1: 啊、
0: 这不现在呢、
1: 啊，
0: 什么果导片啦，什么芦荟胶囊啥的呀，我都好长时间不用了。
1: 嗯。用不着了。
0: 就是说，
1: 啊、
0: 不，对呀、
1: 啊，
0: 用不着了。
1: 护家老膏就解决了。
0: 哎，对对对，是。哎，现在基本上
1: 啊，
0: 一天一次了，这回偶尔吧也有2天1次的时候，但是排便吧都非常顺畅啊，
1: 嗯、
0: 一点也不费劲。
1: 嗯、
0: 哎呀、啊，我真是老高兴了，这叫啊。
1: 是的，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哎。
0: 也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
1: 哎，好的，谢谢您。咱们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给您的这个结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是由于胡家老膏激发了这个本源的功能，因为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就不至于得其他的疾病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有这么好的效果，它必然解决这些问题。它不像降压药，这个药暂时用一下，从这个角度抓一下降下来了，过两天又不行了，解决不了。
0: 嗯，
1: 而本源疗法不是这样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把本源激发起来了，身体有这种能量，所以咱病就好了啊。
0: 对 对， 对，
1: 本源疗法它是使得咱们老年人啊，还有中年人这个阶段，咱们任何疾病都会通过它来解决咱的问题。啊，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嗯、
1: 啊，所以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对对是，
1: 嗯，
0: 所以呢，我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对，没错。
0: 好，再见、啊、
1: 好，咱先提到这吧。
0: 嗯、
1: 好，就这样，再会了，朋友。
0: 再见。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啊。
3: 哎，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您好，胡老，我是辽宁泰安的、
1: 啊，
3: 您还能听我的声音吗、
1: 哦
3: 嗯？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嗯，是吧？啊。
3: 嗯。
1: 您请讲。
3: 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说看看听听，说说这个我用的胡家老膏
1: 啊，
3: 啊，我用的效果非常好。

0: 是吧？哎，
1: 他我就已经用8个月了。原来吧，我这身体不好，身体有多少种病。
0: 嗯。
1: 啊，最起码最开始吧，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腰托、腰间盘突出。
0: 嗯。
1: 呀，另外我心脏还不太好。
0: 嗯，
1: 也上我们当地医院，也没少看了，上台安中医院。
0: 嗯，
1: 去了吧，去看了，抓点中药来，回来吃一阶段吧。刚开始吃还管点事儿，然后吧，吃几天，哎，吃一周以后他就不管了，不起啥作用了。
0: 嗯嗯，
1: 完
0: 没起作用了，后来就
1: 啊，完没招遭罪呀。完寻思寻思，哎，还换个地方，沈阳也去过，沈阳的医大也去过，也看过。反正到哪儿都是钱没少花，药也没少吃，但是这病就是治不好。
0: 啊、
1: 我说关节炎，这个手指头这关节，然后还有这腿都肿，走道都费劲，干活可费劲了。
0: 你看看多痛苦啊！
1: 啊，那遭罪呀！干活也干不了，这个可遭罪了。我就寻思这儿看那儿看的，没说钱也没少花，药也没少吃，就是这病治不好。后边吧、
0: 嗯，
1: 就是也听过别人介绍，完就说这胡家老膏好使。啊，完我后来一听广播，完也听着了，因为这我也买点试试吧，完、
0: 嗯、
1: 就买了、
0: 嗯，
1: 买了一吃，哎，这还真管事儿。
0: 嗯。
1: 这能有一周的时间吧，我就感觉我这关节没有原来那疼了。
0: 嗯。
1: 啊，完说继续吃吧，完吃了有一个月吧，啊，完这是。
0: 嗯，
1: 这关节这肿的都消了，
0: 你看
1: 这
0: 多快
1: 呀，心脏不也不好吗？有的时候干点啥活儿、
0: 嗯，
1: 完了有点啥急事儿啥的，这心脏就不行啊，完这浑身没劲儿，喘气儿都费劲、
0: 嗯、
1: 啊。吃一个月，这心脏感觉也挺好，有点啥事儿啥的也不心慌了、
0: 哎，
1: 也不心跳了。
0: 你看看
1: 啊，这用了，或者是用到3个月吧。哎呀，我说感觉我这腿也不咋太疼了。
0: 嗯，
1: 这走到啥都行了了。
0: 哎，你看好的多快呀、
1: 啊啊，
0: 是吧？
1: 啊，这越用越好，越用越好啊！我都一直用，
0: 嗯、
1: 现在用8个月了，我就感觉我这浑身呢、
0: 啊，
1: 这关节都可轻松了，可好了，
0: 嗯、
1: 基本上好80%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1: 啊、
0: 是吧？
1: 现在我干活啥的都行，走道也行。
0: 是吧？
1: 嗯、你就啊，你是出个门呀，买菜呀，溜达溜达，上哪儿去？干点啥，反正都感觉挺好。
0: 你看多好
1: 啊！啊，这心脏吧、嗯，你说也不像原来了，有点啥事儿啊，这心腾腾腾跳。现在有点啥事儿，哎，我也不觉咋地了。反正基本上我这是挺好，
0: 嗯、
1: 这腰托也不像原来那样了。现在没说干活，这腰也感觉不出来疼了。
0: 嗯，你看多好，
1: 从这各方面都好的挺好，基本上不说全好了，我也好80%了。我真的感谢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药，也非常感谢胡老您给我们推荐这个好的药啊。
0: 这主要您是非常幸运的，使用咱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胡家老高确实它的疗效是非常好，也非常快。它不仅治疗您这两种毛病，任何一种疾病用它以后都会获得啊明显的治疗效果啊。
1: 嗯，这药是真好使啊，我是用的，我是真见效，见效还挺快。
0: 哎，
1: 非常好，我就寻思还得接着继续用，把我这病全治好了。
0: 对，
1: 把我这个，把我现在这个有病的身体给它回归到原来，像原来我没病时、
0: 嗯、
1: 年轻时候的一样。
0: 嗯，那就是回归了本源了，是不是啊？好，您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您也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真是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啊，
1: 是是，我也非常，我自己也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感谢胡老，
0: 嗯、
1: 感谢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
0: 哎，好，咱们您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1: 嗯、
0: 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嘛，是不是？抗病能力啊，它用了以后很。

0: 快的给您来解决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来滋养啊，这样才让咱健康呢。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那么呢就会得到咱们很多的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让它恢复您原来的健康了，这是难得的啊。为什么过去咱这些病像您比您还多的比您还严重的，像您这样的病情也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他用了以后马上就好了，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回归本源，这是一个治疗疾病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一个方法，也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咱们年纪大了以后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健康，那么这些疾病再进一步发展，影响我们的寿命，影响我们的全家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不是？所以这次您好了，您是高兴的，我相信您的亲属都为您高兴，您说对吗？
1: 对对，都为我高兴。像这个真是因为这个药太好了，它能治百病。
0: 没错，
1: 有病治病，没病还能保健。所以说
0: 您说的这一点确实是这样。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
1: 啊，
0: 无数的朋友使用了这个胡家老高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咱们用胡家老高，这是咱们健康的方向啊，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啊和您一样的同样的好的效果，好吗老朋友啊？
1: 好的，是是。
0: 哎，多跟您一些老朋友啊磨叨磨叨这些事情啊，让他们来学习，更好的来用咱们的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那他会得到和您相同的这种快乐和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1: 好好，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个胡家老高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长期的用上这个胡家老高，都能自己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啥都强。
0: 对，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太好了。好了，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那好的，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您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为您高兴啊。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传、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

0: 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9: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9: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9: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9: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9: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9: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8: 应急科普，
4: 再

0: 边。
1: 在汛期，特别是遭遇强降雨和洪水威胁时，城市的防洪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如同城市的防水墙，保护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正常运转。城市防洪措施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其中防洪堤、排水系统、蓄洪区和洪水预警系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防洪堤像一道坚固的屏障，阻挡着汹涌的洪水，防止其侵入城市腹地。排水系统则像城市的血管，迅速排除积水，减轻洪水带来的破坏。蓄洪区则起到缓冲剂的作用，暂时储存多余的洪水，减轻下游地区的压力。而洪水预警系统则通过实时监测和预测，提前发布预警信息，为居民争取宝贵的应对时间。这些防洪措施的实施原理简单而有效。防洪堤通过物理阻挡，引导洪水按照预定路径流动，排水系统则通过设计合理的管道网络，迅速将积水排出。蓄洪区在洪水期间储存多余的水量，洪水退去后逐渐释放，起到调节河流水位的作用。而洪水预警系统则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确保居民能够及时获取准确的洪水信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城市防洪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绿色建筑理念，完善预警系统，并加强应急管理。
2: 听众朋友，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提醒还没有抢到眼贴的云南听众，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仅剩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还经常流眼泪，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看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再加一床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3: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3: 温度，
6: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3: 广度，
7: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3: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刻想起那年我们的约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花期》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伴着这首歌曲，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自己的花期。最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是这么说的：人的一生会路过好多个自己。仔细想想，好像真的很有道理。20岁的时候，我们嫌自己

己不够成熟，30岁的时候嫌自己不够有成就，40岁的时候嫌自己不够从容，到了50多岁又开始怀念以前的种种。你看，我们很容易每个阶段都活在对自己不满当中，好像永远都没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是仔细地想一下，谁规定20岁就必须要八面玲珑，30岁就应该事业有成，40岁就要云淡风轻呢？那些贴在年龄上的标签，大多是源于我们对自己的苛责。我想和大家说的是，我们不要太担心，因为每个人的花期自有定数。喜欢自己并不是一个口号，或者说随大流的选择，而是在真诚接纳的基础上自发主动的行为。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就可以让自己喜欢上自己。其实每个阶段的自己首先要接纳不完美，成长两个字是带着缺憾慢慢蜕变的过程。在年少的时候，我们也许莽撞青涩，不懂人情世故，行事幼稚，到青年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另一个问题，能力配不上野心，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屡屡的受挫。在中年时，我们又会被生活的琐事所裹挟，负重前行，有软肋，有短板，也有很多无能为力的时刻。但是这些看似笨拙狼狈的过程，恰恰是我们用力生活的证明。我们在每个阶段的认知和能力都是有局限的，我们已经拿出了当时所有的勇气和能力去应对一次次的选择和困境，哪怕有不足也已经非常的了不起。我们应该去喜欢自己的每个阶段的自己，找到个性化的成长节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和节奏，有人年少成名，有的人大器晚成，有的人一路坦途，有的人步步坎坷。跟风的追赶只会加重内耗和焦虑，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我特别喜欢数学家王宏，他结合自身经历分享的一个观点，他说，我从过往学到的是，只要最终有所得，花多长的时间并不重要，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关系。是啊，也许现在的我们不如旁人来得耀眼，没有惊艳的成绩，没有顺遂的人生，但是要相信，慢一点慢一点都没关系，扎根的过程本来就是漫长沉默的，所有的沉淀和蓄力都是为了日后的某一刻的绽放。喜欢每个阶段的自己，我们要时刻的提醒对自己温柔，无论今天发生什么，留出片刻的时间只属于自己。晨起时对着镜子里的那张脸微笑片刻，午饭时点一份喜欢的食物，傍晚时停下手头忙碌着的，看看天空的颜色，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这些瞬间的价值与自己的盟约，越是简单越是温暖，越能为自己建一座舒心的港湾，不受生活洪流的冲击。慢慢的你会发现，在你跌落时，正是这些温柔的时刻稳稳地接住你，轻轻地唤回你。伴着这首花期，祝愿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喜欢上每个阶段的自己，放下那些折磨自己的执念，原谅曾经笨拙的自己，过往不复，当下珍惜，未来可期，最珍贵的自愈永远都是懂得善待自己。

0: 看着雷阳的风凉花。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先来关注一个词儿，叫做临时妈妈。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职业哈，临时妈妈到底是干嘛的？现在呢，有一些家庭哈，可能老人没有办法帮忙带孩子，或者说家里有孩子的家长临时有事儿，育儿嫂突然断档，等等等等。现在呢，在城市家庭的照护缺口啊，催生了一种新的职业——临时妈妈。从业者呢，通过社交平台在线接单，按小时上门提供临时的照护服务。他们的时薪从几十块钱到上百块不等。他们把育儿经验、专业技能转化为灵活就业的机会。但是，这项家政服务新业态在满足照护需求的同时，也面临着信任危机和规则的空白。
0: 分了大小还分好坏，金钱就等同时间，可时间它永远不听话。
1: 临时妈妈确实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哈，现在呢家里有宝宝，尤其是小孩的这样的一些家庭，可能如果家里的老人帮不上忙，或者说这个家长临时有事儿，一时忙不过来带孩子，那么家里的宝宝怎么办？年纪还很小，还没有办法上幼儿园，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确实非常的让人烦恼。而临时妈妈呢，就可以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因为这些现实的问题呢，就催生了按小时上门提供服务的儿童照护的需求。临时妈妈作为家政服务的新业态，也在填补着城市家庭的照护缺口。然而，信任和规则也有待完善。我今天呢，在上网查询这个相关话题的时候，我也看到了网络上有很多人分享了一些案例哈。当然了，靠谱的一些临时妈妈呢，确实帮助这些家庭实实在在地解决了问题，解决了很多家庭的燃眉之急。家里的孩子很小，没有人照看，临时妈妈帮了大忙。但是呢，如果找到不靠谱的，可能就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毕竟照看的是宝宝，相对比较特殊。目前呢，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儿童照顾的需求更多是集中在像一些课后或者是家长临时无法看护的一些场景。临时带娃的服务呢，可以说是精准地对接了家庭照护的需求。而相较于传统的保姆、育儿嫂等等这些服务，临时带娃、临时妈妈成本相对较低，也恰好发挥了补位的作用。当然了，这些临时妈妈的从业者呢，有一些呢是这个曾经在幼儿的这些托育机构干过的，拥有一些经验的，也有一些呢可能是有志于从事这样的职业开始学习的。有一些呢可能是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哈，可能慢慢的积累一些经验。有一些呢可能经历比较苍白，或者说没有非常深的这样的一种育儿的经验，那么在照护的时候，或者说很多家庭选择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像并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目前的临时带娃呢，主要是以在线接单、线下服务、按单结算的方式在运行，保障的机制呢却并不明确。所以啊，建立基础准入门槛和服务标准，包括核查从业者的体检信息、犯罪记录信息，以及组织从业者接受涵盖安全隐患防范、儿童心理学、服务技能等专业培训，也显得非常非常的有必要。我今天就看到哈，也有一些这个网友分享了他们自己的一些经历。曾经呢，就有家长报警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个由临时妈妈带着孩子三岁的孩子去游乐园去玩，那么由于游乐园呢即将关闭，这个宝妈呢就让他带孩子进游乐区去玩耍，然后自己随后就到。结果呢，当这个宝妈进入游乐区寻找孩子的时候，发现这个没有联系上这个临时妈妈，实在找不到，于是呢没有办法。之前呢他们是通过微信来沟通，没有互留手机号和身份证的信息，家长一时着急还选择了

报警。当然了，最终双方沟通之后化解了误会。但是呢，这样的经历也让很多的临时妈妈意识到，临时带娃不仅是要照顾好孩子，还要建立更加清晰的信任和沟通的机制。要让这一项新兴的服务走得更长远，当然需要更多的规则和保障，比如清晰的服务协议、透明的信息展示、必要的技能培训和相应的保险支持。也有律师指出，绝大多数个人和个人的临时带娃都是属于劳务关系，它不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关系受到民法典的调整。除此之外呢，劳务关系并不意味着监护责任的转移，家长作为法定的监护人，监护责任是不会因为说你出钱请人临时来照看你的孩子，因此这个你的责任就完全的转移给了受托人。受托人呢，只是承接临时照看的义务，对于服务过程当中的风险责任应该遵循过错责任的原则。如果说受托人因为玩手机疏于看管，处置不当，导致孩子发生了意外，需要按过错承担责任。那如果是家长没有如实的告知孩子，比如说有过敏史、特殊疾病或者家庭环境存在的安全隐患，当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确实，临时妈妈这个新的业态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按小时上门、线上接单，填补了城市家庭的临时照护孩子的缺口，解决了那些老人搭不上手、家长临时外出、固定育儿服务突发断档的燃眉之急，也为育儿经验的群体开辟了灵活就业的通道。看上去呢，好像是皆大欢喜，但是背后却因为各方权益的悬空也有隐患。临时妈妈听起来是很温情的，实际上呢是购买家政照护服务的一项，但是因为临时的这个短需性哈，也决定了它不同于传统的模式，属于是 C2C 的个人交易。而且呢，从发布需求、双方的沟通，再到达成协议、结完款项，都是在社交平台上去完成的。它没有白纸黑字的一个合同的约束，包括服务范围、应急处置、意外责任、财务保护，全靠信任。无论是公还是虚，哪一方如果说遭遇了货不对版、临时的爽约或者不法侵害，往往就会遇到投诉无门、维权很乏力这样的现状。尤其我们都知道，照护孩子是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的，家庭呢又是很私密的空间，一旦未成年人发生意外，非常容易举证难、追责难、赔偿难，两头都在担风险，两边都没有保障，这也是临时妈妈这个新兴职业目前最大的一个困境。

然了，客观的来说，如果临时妈妈这样的一个新兴的职业能够有相关的这个规则，可能真的能够解决很多家庭的问题，或者说成为很多家庭的首选。当突发情况出现的时候，家里没有人照看孩子，这可能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一方面大家很期待能够赶快的立规则，让这样一个新兴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哈。一方面呢，大家目前在使用的时候呢，也会觉得有很多的担心。其实呢，要破解这个难题哈，双峰两头担风险，两边都没有保障这样的一个难题，破题不是在取缔临时这两个字，而是说把临时纳入到可识别的框架之内，对于从业者建立基础的准入。你比如说像身份、健康信息，还有无犯罪记录、儿童急救培训等等，再加上短单职业保险上这个险相关的保险，还有平台代核代签的这个痕迹，对家庭推广书面服务协议的示范文本，写清起止的服务时间、照护的范围，包括孩子的相关的细节，以及过错的分担和保险理赔的路径。对于社交平台来说，接单入口也就是身份的核验入口，不能说只是抽流量而不担审核的责任。我看到有一位妈妈分享了她找临时妈妈的一些感受哈，她说请这个临时妈妈来帮她照看宝宝4个小时，包含了换尿布、冲奶粉、陪玩、哄睡。

到中午完成这个交接，他就觉得确实帮了他很大的忙。当然了，有的时候呢，临时妈妈如果做得好的一些哈，还会帮助一些新手妈妈去缓解很多的一些焦虑。比如说新手妈妈在坐月子期间没有请月嫂，需要找人来搭把手，而一些家长因为工作、就医等原因没有办法带娃，哎，还有一些妈妈呢，只是带孩子太累，想喘口气，跟朋友聊聊天，想找个人来帮她安静地带一会儿孩子，等等等等，其实确实帮助到了很多人。确实，如果说从临时妈妈这个角色，确实能够缓解很多这个妈妈们的一些焦虑。说到底，临时妈妈的服务呢，是目前是按小时来计价的，但是呢，孩子的安全、劳动者的尊严和家庭的信任，可都不能够按临时，或者说因为临时这两个字打了折扣。刚刚我们说到了，目前这个新兴的职业虽然有人有需求，但是大家很多还是在观望或者担心，还有很多希望自己一身的这个本领想去从事临时妈妈的这个职业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担忧。我的责任，我的权益谁来保障呢？确实两头担风险，两边无保障。而如果要让临时妈妈这个新兴的职业能够健康有序的良好的发展，确实我们可以做很多。只有做那么多哈，有了规则，让接单的人有收入、有保险、有退路，而让有托付的人有核查、有协议、有救济，这一门新的业态才能得到长远的发展。当然了，很多的这些相关的家政的服务的一些规则也是可以去参考和借鉴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临时妈妈未来能够成为一个新兴职业当中的一种，能够真正实际的帮助到更多的需要照顾的孩子和家庭。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每天上午11点和您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换个话题和您接着聊，不要走开，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应急科普在身边。
13: 汛期这一自然界中充满变化的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挑战与风险。在这个时候，充分的准备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它关乎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生活的正常运转。首先，准确掌握灾情预报是汛期准备的第一步，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等信息渠道，及时了解汛期的降雨量、水位变化等重要数据。这些信息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提前预判可能的灾害风险，还能指导我们采取科学合理的防范措施，将潜在的损失降到最低。其次，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同样至关重要。汛期期间，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可能随时发生，因此掌握防汛知识，学会应急避险的方法和技巧，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能帮助我们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还能在可能的情况下协助他人。此外，避免危险活动也是汛期准备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在汛期，一些平时看似无害的活动可能会变得充满风险，比如涉水行走、靠近河道等。

0: 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避免参与这些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活动。总之，汛期准备工作不仅关乎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让我们携手努力，做好汛期准备，共同迎接每一个安全和谐的季节。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刚才呢，在上半段的时候和大家聊到一个新兴的职业临时妈妈，而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又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叫做银发私教。是的，今天我们就和新兴职业是较上劲了哈，一起和大家聊一聊银发私教到底又是什么呢。近些年呢，有一些这个90后和00后尝试上门担任银发私教，让夜空不有一些家里的一些老年人哈，饱受了腰腿的旧疾，像肌少症、术后行动受限等等诸多的困扰，找不到适配的健身渠道的居家的老年人。而一边呢，又是一些掌握了专业训练技能，苦于传统赛道内卷的青年的体育从业者。于是呢，一对一的居家健身康复训练打破了这两代人的年龄的壁垒，银发私教提供上门服务哈。刚刚我们说到的临时妈妈同样也是提供上门服务，那是照顾孩子，而银发私教呢，更多的是针对银发一族。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1.1%。银发经济蓝皮书《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2024》当中显示，当前银发经济规模约7万亿元。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针对老年人的健身服务严重的供给不足。老年人锻炼的核心是对抗肌肉流失，维持生活自理能力，而并非是塑肌增型，而这个市场缺少定制化的训练的服务。现在呢，有一些这个专门从事体育运动的一些专业的从业者，或者是一些运动的爱好者，开始锁定了银发体育。现在呢，有一些社区的养老啊，也在逐渐的成为主流的方式。但是呢，有90%的老人还是居家养老，很多的一些年长者身体不便，出门相对困难。倒是上门服务呢，刚好就可以填补现在的这个公共体育服务方面的空白。居家训练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是让老人通过科学的锻炼改善身体的条件，有能力走出家门，走向社区和广场，实现积极的老龄化。我今天看到了有一位这个90后哈，一个年轻人，他自己组建了自己的团队，扎根北京2年的时间，到现在啊，已经积累了50多位长期的客户，包括退伍老兵、高校的教授，还有一些钢铁工人、医生等等。年轻的呢50多岁，最长者80多岁。他为老人服务的很多的这些教练当中，有一半都是00后。很多老年人出门不方便，但是如果不出门，可能更加的缺乏运动，这就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于是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银发私教走进了这些家庭，帮助老年人来在家里锻炼身体。也许有一天当锻炼得更好，他们就可以迈出家门。不同于在公共场合提供运动指导，上门的银发私教的服务有很多是要注意的地方。你比如说，以教练的选拔为例，受到健身房青睐的专业的运动员和健美型的教练，他们会更加慎重的选择。给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呢，一身肌肉外形张扬，会增加老人的距离感，天然有防备的心理。所以呢，具有亲和力的一些看上去更加老实的孩子，就更容易开展工作。除此之外呢，银发私教不必有太高的运动成就，但是呢，必须要专业扎实，

0: 吃透老年人的肌肉流失、关节代偿、慢性病风险的相关知识。同时呢，上门教练要性格温和、有耐心，懂得把握沟通的分寸，也愿意倾听长辈的倾诉。说了这么多哈，它和普通的健身教练或者说你到健身房去的私教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除了懂得相关运动的专业知识，可能还要更加懂得一些针对老年人沟通的一些心理学、沟通的技巧，以及关于老年人身体的特点的相关医学知识。而且呢，可能更多的这个平时健身房里更多的是年轻人去，或者说去健身的大家会觉得大部分的群体是年轻人。而银发私教呢会有不一样，他的客户群更多的这个获客来源啊，90%的客户都是子女去主动找上门来付费的。而教练呢基本上不和老人谈费用，所有的结算都是对接子女。因为很多老人可能他自己会有一些排斥运动，就更无法理解运动还要付费这样的行为，他们会觉得不值当，我自己动动腿动动腰就行了。而要消除老人的戒心，建立深度的信任，核心是精准地解决身体的真实的痛点，让老人用体感说话。很多老年人练太极跳广场舞，但是呢，他们可能去跳舞的时候就发现舞步跟不上，做动作的时候蹲不下去等等情况。那么针对每一个老年人的身体的特点，针对性的安排一些相应的训练就显得非常非常的有必要。一旦真的跟随这样的训练情况有所改善，那么老年人们也会慢慢的信任这些专业的教练。面对老年人，除了动作指导之外，情绪价值是不能缺的。康复的成效，心理疏导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老人心里一舒畅，能够克服恐惧，训练的适配度就会高很多。
1: 有个姑娘会唱歌。
0: 有一些人呢会帮自己的这个家里的老人去商业的健身房找一些私教，但是呢发现效果并不是很好。传统的健身房里的器械并没有适老化的调整，健身房和老人都是用的比较提心吊胆。一方面健身房很担心老人在这里发生意外，而老人也害怕自己在这儿摔跤或者发生意外。另外一方面呢，缺乏相关经验的一些私教的动作很难贴合老年人的身体代偿的习惯，他们只会全程的聚焦一些技术动作。

确实哈，这个银发私教我真的觉得是有一片巨大的蓝海的，当然前提也是安全和专业。在这个当中，收益其实也是双向的。很多可能有很多专业技能的一些年轻人，可能不想到健身房，或者说千篇一律的到一些健身房，经常会出现这个劣币驱逐良币，觉得自己是很专业的，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不太好的健身教练，可能会影响了这个从业者大家对于他的看法。音乐响起来，积极的生活状态呢也会触动着很多教练团队的年轻人。衰老不是被动的躺平，依靠持续适度的活动，其实是完全可以守住自主生活的尊严，老人同样是可以生机勃勃的。当然了，要让银发私教这条路，或者说这个新兴的职业能够接下来是坦途，也会面对很多的困难。首先，认知错位是一个难题。很多老人愿意一掷千金买保健品，买一些理疗床，觉得躺着就能养生，但是一想到要花钱请人带着自己运动，自己还得受累，好像觉得心里挺不划算的。他们很难认可运动的长期的价值，这是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错，那么大家要慢慢的去适应和纠正。除此之外呢，这个行业的标准的缺失也让这些创业的年轻人是如履薄冰。老人呢大多都有三高，骨质疏松，训练的意外风险相对就高很高哈。一些从业者呢就没有办法去承担事故的成本，面对一些高风险的客户，于是只能劝退。这个行业还没有统一的服务规范和安全兜底的机制，也让渠道拓展处处碰壁。那么现在呢，有一些呢会对接一些老年大学、社区养老驿站，但是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遭遇到一些堵点，要么对方害怕共担风险，要么运动理念截然不一样哈。一提到力量训练、运动康复。

就很难有下文。除此之外呢，人才断层同样突出。商业健身房的教练呢，有很多并不懂得老年人的慢病的防护。医院的康复师呢，他们更加专注的是术后康复，缺少大量的具有针对老年群体长期居家教学经验的人才。目前呢，我国高校尤其是体育院校的课程设置大多都是侧重青少年，包括一些运动的运动员，而针对老年群体运动健身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当然了，面对这些困难，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些耐心哈。现在可能只是刚刚开始，也许过几年，具备以健身换取更优质健康意识的70后，像我们逐渐的步入老年，可能大家的这个认知也会改变，也会主动的去寻求更加精准更加科学的健身指导。已经开始深耕银发体育的一些从业者呢，当然也要注重积累数据科学的方法去完善自己的服务，与科研机构积极的合作，参与一些标准的制定。也许现在的蛰伏期，未来就是打磨内功的一个好时机。随着积极的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的理念慢慢的深入人心，关注身体状态、尝试健身训练的一些老年人也在慢慢的增加。面向老年人的体育外卖在一些城市现在已经开始兴起，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不仅是老年人的身体吃不吃得消的问题，还有很多亟待理清和规范的从业人员教学能力、训练安全保障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前回的距离加了多三色金，我们都知道老年人和年轻人的这个锻炼的需求一定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所以指导老年人锻炼实际上也是在给他们开具一份运动的处方。对于上门老年私教的一些安全的风险哈，老年人一般患有多种基础的疾病，训练之前也必须要进行评估身体的状态，确定能不能训练，或者说怎么训练，训练的强度到底是多少。确实哈，现在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也开始注重锻炼，但是锻炼和运动其实这是两个概念。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在家里的客厅蹦蹦跳跳，但是他和你真正的请一个健身的私教还是有区别。开始健身的老人，有的呢曾经是意气风发的职场人，有的是操持了一辈子家务的家庭主妇，岁月带走了他们的矫健，但是不能磨灭他们对健康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而银发私教的出现，恰好给了他们重新拥抱生活的底气和能力。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会把大部分的目光放在老年人的衣食住行上，但是很少注意到他们面对健康身体的渴望和对体面生活的追求。他们也不愿意困在疾病的枷锁里，也不愿在家里的沙发上消余磨生。有的时候呢，他们想抱得动孩子，想和老伴儿到更多的地方去看看风景。我想这样的一个针对老年人的体育外卖银发私教，其实也是照亮这份渴望，帮助他们成为现实的一束光。目前银发经济的蓝海已经铺开，怎么样让老年人的健身新风潮走得更稳更远，怎么样为更多的老年人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专业的健身服务，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当一个行业有了统一的标准，当教练们有了更专业的素养，当我们的社会多一些理解和包容，我想每一位老人都能够活在岁月的沉淀里，更加的健康安心的生活，在温暖的夕阳中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新闻十万加，十万加关注，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件事情，这两天可能大家都看到了。这两天呢，餐馆未打码曝光多名逃单顾客照片，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热议。8月18号呢，浙江台州的餐馆老板陈先生讲述了这件事情的起因。上个月呢，有一名30-40岁

的顾客到他的店里就餐，花共消费了90多块钱。在结账的时候呢，顾客当着服务员的面输了密码，结果店里并没有收到钱。他怀疑对方可能使用了有问题的卡，并且设置了延迟支付。这位店主陈先生表示，店里遇到的逃单顾客衣着体面，点的东西呢有的在100元左右，他没办法接受。于是呢，就在店里张贴了近期4名逃单顾客的监控的截图，而相关的视频也被他发到了社交平台。但是他的这个行为引发了争议。很多人认为，当然，没有付款的顾客、逃单的顾客是必须要受到谴责的。但是随意的曝光他们的截图或者他们的画面，是不是涉嫌了隐私的侵犯？而对于网上的争议呢，陈先生也注意到了，他说目前不考虑把这些照片撤下，他也否认自己是在炒作吸引流量。他说，我的店已经开了快15年，店里的生意很好，我不需要靠这样的手段去炒作。当然，这样的事情我们首先就得关注法律是怎么样来看待。从法律上看呢，顾客和商家之间形成餐饮服务合同关系，不付款就属于违约，商家有权要求支付餐费并且赔偿损失。那如果逃单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虚构事实、隐瞒无支付能力，或多次逃单数额巨大，还可能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以拘留、罚款。情节严重的、数额较大的，还可能涉嫌寻衅滋事罪或诈骗罪，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啊，逃单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它也是可能引发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但是呢，追讨的方式也要合法，不能够侵犯对方的合法权益。你比如说，商家把顾客照片打印出来贴在店里，再发到了社交平台，那么就可能涉嫌侵犯顾客的肖像权和名誉权。顾客呢，是有权要求商家停止侵害、撤下照片、删除相关的视频，并且公开道歉。从法律的条文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中就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未经同意把他人面部影像发到网上或公开渠道，还可能涉及对个人信息或隐私的不当使用。如果商家在配文当中使用了逃单、白痴这些评价性的语言，还可能被认定为侵害了名誉权。很多网友可能觉得，逃单的人本来就违约，为什么还不能曝光呢？当然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是因为法律对于人格权的保护，它不会因为说对方有过错我们就消失。侵权和违约，这是两条独立的法律关系，商家也不能用违法的方式去追讨，否则自己也会面临着法律的风险。如果商家发现了顾客逃单，可以保留店内的就餐证据，包括监控的视频和点单记录，向公安机关报案，这是最稳妥的做法。针对这个争议呢，有网友表示说逃单的人不道德，也有网友说侵犯隐私了，是不是直接报警会好呢？还有网友支招说，小店可以调整一下，可以先付款再上菜。当然，餐馆把逃单的顾客没有打码的照片公之于众，引发争议，店主的委屈呢，我们不难理解。看门做生意频频发生逃单的现象，这份无奈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对于确实有困难者，网开一面当然也值得肯定。可是需要注意的是，没有经过同意公开别人的肖像，并附带了一些负面的定性，已然已经涉嫌侵犯了肖像权和名誉权。逃单虽然可恨，但是维权也不能说以侵权作为代价。以错来治错，看上去好像很解气，实际上也把自己置于被动。我们生活在法治的社会当中，维权也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拿到证据之后及时的报警，交由相关的部门处理，这才是比网络攻势更加高效安全的方法。逃单的行为呢，从来都不是小事儿，这是对商业契约的一个漠视，更是直接侵害了经营者的切身利益。但是问题是，吃饭不给钱这个道理在哪儿都讲不通。陈先生的窝火和委屈当然一方面值得同情和理解，他有愤怒的权利，但是呢，他的曝光可能也有欠妥。所以呢，也正是因为如此哈，很多人看到陈先生的这个行为，有一些网友表示支持，说他脸都不要了，你还要什么肖像权呢？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陈先生的行为确实是越界了。法律的逻辑是一码归一码，顾客逃单是违约甚至是违法的行为，但是不打码曝光别人的照片当然也
触及了法

0: 法律的边界。这个事情折射出了小微商家维权的一些现实的困境。面对一些小额的逃单，如果说报警吧，几十块钱的事儿好像有点不值当，何况当事人已经跑了，但是把对方找出来要付出的成本恐怕就超过了这几十块钱的金额。走诉讼程序吧，耗时费力，成本甚至更高，所以呢，就导致一些餐馆不惜以侵权来维权。其实对于商家来说，并非没有其他的选择，比如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让顾客完成点餐支付之后再为他出餐，或者在店内醒目的位置张贴温馨的提示，告知逃单将会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起到事前警示的效果。即便想要借助网络曝光，也必须要守住法律的底线，像视频和照片需要对人脸、车牌号等等信息打码，仅是客观的陈述事实，不添加任何辱骂、定性类的过激文字。毕竟维权的初衷是追回餐费，如果因为过激的曝光反过来背上了侵权的官司，反而得不偿失。唯有敬畏法律，依法维权，才能够真正既护好自家的生意，也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1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

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4: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那么今天上线的单位是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大家好，我是鲍蕾。
1: 大家好，我是杨宇。今天上线节目，我们将会重点关注省自然资源厅在不动产登记便民利企提速增效方面有哪些举措，另外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做好用地要素保障等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也欢迎各位反馈和自然资源厅相关的热点问题。
0: 好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线节目的率队嘉宾，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您好，王副厅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王副厅长一起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云南省自然资源厅行政审批处处长王志宏、地质勘察管理处处长抗卓、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高红、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副处长赵芳、执法监督局副局长谢永明，欢迎各位。
0: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08719610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七彩云端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会及时反馈和答复。
1: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问政进行时，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期节目。8月13号，楚雄州人民政府上线金色热线节目的时候，针对楚雄市紫溪镇前进社区上喜卯12居民小组村民反映的村内供水基础设施不完善，全村仅有几户人家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楚雄市相关负责人当场表态，将加快推进供水管网项目的实施，保障群众的用水需求。节目结束以后，记者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回访的时候，看到州市乡镇多级部门快速响应，统筹联动，高效推进饮水工程，争取早日解决群众的饮水难题。我们去了解一下。
3: 农户30块的农户呢，应该都几万块钱，是吧？就平均每户或者6000块钱。到眼目前呢，都可能负担问题，在会上呢，农户呢积极性比较高，对吃饭和家庭水电费来说呢，积极性比较高。
4: 民生实事，民意先行。接到诉求反馈后，楚雄州市两级水务部门第一时间会同紫溪。

0: 镇及前进社区召开现场工作会，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1: 13号是我们第一时间了解到情况了以后呢，联动了这个州市，还有就是我们镇级，涉及到的水务，还有相关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供排水公司，还有村组呢，进行实际情况的这个了解查看，召开了这个现场会议，为后续的我们的把这个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这样一个转变呢，进行了现场的分析研判。
0: 在确定供水项目施工方案后，子溪镇党委、政府、前进社区第一时间组织召开护长工作会，直面群众关切，公开工程投资建设方案以及对项目资金群众自筹部分进行详细解释说明，消除了群众的顾虑，也充分调动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2: 工作做了以后呢，大家都已经非常认同这个事情了，他们也非常愿意乐意就是自筹一点，然后呢，通过这方式也让自己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一份义务，都非常同意的。
0: 为保障项目优质高效完工，施工单位科学规划施工方案，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细化施工节点，全力抢抓建设进度。
3: 8月14号，材料正式完全进场，主要呢是管道安装，从观音山水厂加压到子溪水厂，然后从子溪水厂重力流供水供下来，我们目前也做了一个倒排工期60天，也就是说截止到国庆节10月12号左右能施工完成。
0: 而此前已经用上自来水但均摊水费偏高的七户群众，今后也将全部纳入供水管网，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规范计费，彻底解决水表对不上、水费分摊不合理的问题。
1: 搭建完成了以后呢，包括他家这七户和我们其他的村民呢，可以说统一的这个管网、统一的收费，不会再像以前这样稍微高昂的这个水费，而是跟大家一样的那每方4块多钱。
0: 公开透明的筹资方案，高效务实的推进速度，也让村民真切感受到党委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诚意。
4: 开会就是专门讲这个安装自来水，这个解决我们村民吃干净水的这个问题，推进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都要感谢各级对我们群众的关心，肯定满意啊。
2: 他们对这个进度非常满意了，各级政府相当支持，然后水公司推进非常快，大家都非常高兴，都非常满意。
0: 下一步，子溪镇还将持续推进辖区内其他村组自来水管网升级改造工作，逐步补齐全域农村供水短板，让越来越多的村民都能喝上干净水、放心水、稳定水，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
1: 我们也在积极的这个争取城乡这个供水一体化的这样一些项目，持续的推进我们所有的村庄在有水喝的同时可以喝上自来水的这样一个愿景。
5: 好的，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访谈环节。不动产登记可以说和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关乎着群众的切身利益。那么今年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在不动产登记便民利企、提速增效方面推出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举措？企业和群众办事能感受到哪些新的变化？首先请王副厅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6: 好，大家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不动产登记的这项工作，因为这项工作呢，事关主持人讲的千家万户，事关我们每一位群众，应该说是今年以来聚焦群众和企业对不动产登记工作的需求和期待，省自然资源厅持续深化不动产改革事项，努力让群众可感可及改革的成效和成果，不断增强这个大家的这个幸福感和获得感。那重点我们是从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让数据跑起来，优化一件事一次办平台。这里举个例子，以前老百姓买卖二手房，过户过完房产户还要陆续过水务、跑水务、电力、燃气等相关部门办理过户手续，应该说分散管理，耗时费力。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持续优化二手房转移登记和水电气联动过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平台，主动连通了全省317个机关事业单位，配置了456个跨部门的联办账号，实现了不动产登记和住建、司法、税务、水电气等部门的信息实时共享，同步办理。简单的来说呢，群众办理二手房过户的时候，可以同时申请办理水电气的过户手续，从原来的 跑多个部门、多个窗口、多次办理了，简化成了一个地方、一个窗口、一次办理。截止目前，全省累计办理涉企不动产登记呢是30.56万件，二手房联办办理水电气过户呢是4.6万余件。应该说改革惠民的成效持续显现。
7: 这流程上简单了哈。
6: 对。
7: 那很多这个事儿啊集中到一个部门去办，那会不会时间特别长？
6: 这个因为我们在这个受理的时候呢是由我们窗口统一受理，然后同步发送到像办理过程中的水啊电啊气啊同步发送到相关部门相关公司这样的话就是应该说时间更加有效地进行了压缩，
7: 也压缩了
6: 啊。
7: 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受的原来我们窗口只受理这个不动产过户手续，但是这次在办理过程中，你可以同时申请水电气这些过户手续。那么数据进来以后呢，我们就是因为窗口它统一有个后台，那么是同步推送到，举个例子，水务公司啊，电力公司啊，燃气公司这些部门，同步在办理，应该说是跟以前，应该说是以前是串联，现在是并联。那并联审批，你就可以大幅压缩时间。
5: 对，这就让数据跑起来带来的好处。
6: 对，然后群众呢也只需要跑一个窗口，也不再，举个例子，不再跑水务公司窗口、电力公司窗口，包括燃气的这些窗口了嘛。
7: 好，您继续介绍。我们这个压缩完之后和原来比较起来，原来用多长时间，现在用多长时间，您继续给我们介绍。
6: 这个第二点就是让时间压下来，打通便民最后一公里。那么聚焦群众反映的登记的办理周期长、等待时间长的问题呢，我们持续登记优化流程，精简办理环节，切实提高审批的效率和效能。相较于以往的30个工作日的法定时间，因为我们这个规定的法定工作时间呢是就是30工作日。但实际现在目前全省一般不动产登记的办理时限压缩到3.5个工作日左右。抵押登记呢是压缩在1.5个工作日，那么分别提速达到87.8%和94.8%。应该说是效率是效能方面都大幅度的提升和提速，
5: 时间明显压缩。
6: 同时呢，对于现在正在这个实施的这个房地产项目呢，我们全省推广是交地即交证、交房即交证。以前呢，可能这个房子交了，办理还需要一个时间。现在就是委托登记代理啊这种，我们努力实现是交地就交证、交房就交证。因为是这个是正在积极推进。那么全省的开展商品房预告登记和二手房代押过户呢，同步开展这个商品房的预告登记和二手房代押过户，也是让群众和企业更方便更放心，在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上也迈出了更大一步。
7: 刚才您开头说便民利企，那对企业方面还有哪些便利？
6: 对企业呢，今年我们重点按照这个一件事的改革，按照高效改革，让第三点就是让企业省起来，启动转移登记一件事改革。这一项改革呢是相关国家省里都做了部署，为了更好的方便企业办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呢，今年3月我们我听了联合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税务局、省金融监管局5个部门印发了工作方案，全面启动企业购置不动产登记一件事改革。改革以后呢，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抵押、注销，包括抵押的首次登记啊，都可以一次联办。那么办理的时限呢，从原来的法定的80个工作日，现在已经大幅度压缩到10个工作日内。应该说是大幅度的降低了企业办事的成本和办事的时间效率。截至目前，全省上线线上线下累计呢办理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是1577件。因为这件工作呢是今年正在强力推进，现在两条路径都可以办，线上也可以办，线下也可以办。当然可能部分偏远的一些地方还没有完全实现 线下办理，但线上办理现在是没有。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那么高效便捷的登记服务呢，应该说是获得了广大企业的广泛认可和好评，也为我们省的自然资源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呢，擦亮了这个服务品牌。
2: 嗯，
1: 是啊，这三点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刚才您说第二点，提到了不动产登记改革。
0: 对，
1: 不动产登记改革，尤其是最后拿到证那个红本本，
0: 对
1: 每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心就安下来了。
0: 对，
1: 那关于这个方面，我们之前栏目组呢也接到了丽江市永胜县的群众反映，在当地呢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阻碍，一些问题究竟卡在什么地方，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我们看一下。
3: 马博云是丽江市永胜县的居民，此前想要出售一套自家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却遇到了困难。买卖双方早已达成协议，可办理过户手续时却被卡住了，前前后后跑了近九个月，也没能把相关手续办下来。
4: 我们家的房子是11月份达成协议卖了，不管一直就是交不进去钱。
3: 马博云说，自家这套房子是1996年政府批准的集资建房，土地性质为划拨。为卖房，他已经完成土地评估，原想着补缴完土地出让金，把划拨转变为出让，就可以很快卖房。
4: 现在就是这个土地出让金交不了，这个房产证转不过去给人家，人家是钱出了给我了，我不办了，让人家就不要这个房子了，我们没有办法了，只有先叫他搬进去。
3: 买家虽然已经入住，但房产还未过户，双方权益实际上均未得到法律保障。
5: 现在证还没下来，所以所有的一顿还不能办。
6: 他什么都办好的了，就是他土地转让证钱交不进去了，这办起来我们还是垫付垫给他了嘛。
3: 记者走访发现，马博云面临的困境并非个例，在永胜县多个自建房小区均存在类似的情况。
7: 20世纪90年代，为盘活县城资产，永胜县通过划拨土地等一系列形式推动自建商品房开发，部分群众通过自承等方式取得自建商品房。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划拨用地转让是经由审批权限的县人民政府审批及交纳土地价款。同时，自然资源部于2025年对居民住宅用地划拨转出让有了新的要求。
3: 一批30多年前建成的老房子，遇上国家出台的居民住宅划拨转出让新政策，对基层准确把握政策精神，把政策落实落细提出了新要求。按照新要求，所有业务必须通过系统线上办理，获取电子监管号，相关部门才能收取土地出让金。而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当年这批划拨用地在工地时，系统还没有搭建，也就没有相关备案信息，因此老百姓如果办理划拨转出让，就要先把房屋的信息补入系统。那这批老房子能不能像新建成的房子一样进入系统呢？马博云得到的答复是不可以。面对这一情况，永胜县自然资源局坦言，确实因为对新政策新系统钻研不够，没能指导群众把老房子的信息及时录入系统，导致群众办理业务不顺畅。
7: 因我们对政策文件学习不够深入，系统操作不够熟练，加之部分用地设置历史遗留问题，情况比较复杂，导致手续办理不畅，群众的房产无法转让。我们也发现这项工作推进缓慢，群众的诉求确实没有得到解决。
3: 面对群众长达数月的奔波和等待，永胜县自然资源局也进行了反思，并表示将把问题上报永胜县政府及上级自然资源部门，市县联动推动问题化解。
8: 这次事件它警示我们，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中的这种烦心事，它暴露出了我们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以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中的一些不足。同时它也暴露出了我们对新政策新系统的钻研还不够。
2: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片子当中反映的情况啊，在节目之前我们已经向省自然资源厅呢已经进行过反映了。那么王副厅长，经过我们的初步的核实，我们有没有发现这类问题它主要的难点是在什么地方？除了丽江，其他州市有没有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怎么样去推动指导解决问题？
0: 好，针对这个问题呢，一方面呢，应该说丽江永胜群众反映问题是今年

0: 7月中旬，我们接到了相关情况反映，那么第一时间就联动了丽江市永胜县治安专部门对接核实情况，并且专门7月31号召开了这个针对这件事召开了专门的会议，与市县两级部门核实群众的一个诉求情况，研究问题的症结卡在哪里。
1: 嗯，
0: 那么针对基层反映的困惑、政策困惑和操作难点，应该说是厅里面手把手的进行指导，帮助基层清解决这个这件事的路径，这是一个方面。应该说这件事的路径目前已经知道，丽江也好，永胜也好，正在积极推进解决。另一个方面，在全省层面，我们也在进行举一反三，考虑到这个事情在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1: 嗯，
0: 那么考虑到这件事呢，我们按照这个解决一件事推动解决一类事、一类问题思路来在开展工作。那么在本周二，也就是前天下午，专门召开了全省的专项工作会议，针对这项工作呢，丽江反映的这个一类问题，对全省自然灾害系统，包括到县的视频连线，对居民住宅划拨补办出让的相关政策进行了再进一步的解读，详细说明政策出台的初衷、执行的标准，包括执行过程中可能常见的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偏差。那么对各州市县明确工作要求，积极组织全系统进行对照排查、主动排查，确保同类问题不再重复发生，能够快速解决。最后呢，我们会继续指导的丽江市永胜县两级自然资源部门呢，严格按照有关政策，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彻底解决好，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呢，也请群众放心，我们会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不会让更多的群众因为政策落地不统一等问题伤精奋神。
2: 嗯，很好。
1: 哎，
2: 我们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我们主动的去这个面对这个问题啊，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办事的速度都值得点赞。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看看未来这个事情能解决的怎么样。
0: 好，嗯。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哈。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既是摸清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家底，也是促进自然资源永续利用和高效保护的重要的手段。那么目前来说，我们省开展了哪些自然资源确权的登记工作，又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果呢？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借着节目的时间，王厅长给大家继续做一个介绍。
0: 好，这块工作呢，应该涉及自然资源这块，也是国家授予自然资源部门的一个职责。
1: 嗯，
0: 那么这项工作的具体呢，我想请我们不动产确权登记局的高红副局长给大家进行答复。
1: 好的，高副局长。
2: 高副局长，什么是确权？确权到底有什么用啊？现在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会问，什么是自然资源确登记？那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份证。
1: 嗯，
3: 那云南的山水、森林、草原这些资源呢，也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证，这就是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也就是说也要给自然资源上户口。
2: 嗯，
3: 我打个比方来说，我们的西山风景区它里面有森林、有草地、有水流，那把这个做一个整体，把它登记起来，给它上一个户口，它就能管好。啊，这是第一个，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自然资源的它的登记的意义。另外呢，从三个方面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自然资源为什么做，做什么，有些什么成效。
1: 嗯，
3: 首先呢就是上户口，上户口呢就像一个家庭，给他确定一个家长，然后呢家庭成员你要管好，同时呢让家庭成员要健康的成长，让家庭人都好好的生存，很好的生活，这就是一个上户口的意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里面做了哪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的工作呢？我们呢从高黎贡山的林海到洱海的碧波，从翼龙雪山的雪域到朱鞍的溪流，一步一步地做好这些珍贵的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工作，为每处的自然资源呢办好户口，做好底站，守好家园。最后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取得的成效。
1: 嗯，
3: 截止目前呢，全省累计开展了52个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的调查工作，

0: 目前呢已经完成了高黎贡山、洱海、普者黑等38个的自然资源登记工作，为下步的自然资源产权保护和利用呢奠定了基础。
1: 嗯，
0: 谢谢主持人。
2: 嗯，好，谢谢。我们在节目之前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云南的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尤其是最近呢这个降雨天气比较多，所以呢地质灾害呢点多面广，我们也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哈。那我们想知道，我们在网上也了解到了一些这个信息，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汽车司机啊，看到了前面那个就是有山体滑坡的危险，说树动了，然后马上他就停下来了，结果几秒钟那个山体滑坡就出现了，这就说明他当时有这个风险预判的这个意识。那我们想知道，我们平时怎么来判断地质灾害要来了？如果要来了，我们能怎么做？
3: 好，这块工作也是我们自然资源的一个重点工作。具体来，我想请我们地质勘察处处长抗卓同志给大家一个答复。
1: 好的，抗处长。
4: 好的，地质灾害的发生往往它都会有前兆信息。如何识别和科学避险非常重要。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总结的六会，一是会抗，就是比如河道沟谷的河水暴涨，出现浑浊。还有我们的房屋出现开裂，道路出现裂纹等等的，还有的就是比如我们的山体上的树木、电线杆发生歪斜，这些都是一些危险的信号。第二的是会听，若听到山体发生轰隆声、咔嚓声或者是摩擦的声音，这些就是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三是会跑，如果发生滑坡崩塌，我们要学会横向跑，不能顺着跑。发生泥石流的话，我们要向两侧的高地进行转移避险。四是要会避，在汛期来临以后呢，我们建议的在我们要采取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的原则，也就是说能够住2层楼以上我们就住楼上，能够住前屋我们就住前屋，这样从位置上规避一定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在汛期我们在出行旅游前可能要查一下我们的天气预报，或者说是看一下我们的地质灾害的预警信息，特别是在暑期汛期期间，我们在野外露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能在河谷沟道还有陡崖陡坡下进行摄影。第五是要会查，就是定期我们要检查我们的房前屋后是否边坡还有我们的挡土墙有没有变化，还有的就是我们的排水沟是否堵塞，那要及时的清理和处置。第六呢是汇报，发现异常险情后要第一时间和我们的村干部进行报告，并将发现的险情的位置要及时和情况及时和干部报告以后呢，向我们自然资源的一些技术专家进行反馈，我们进一步的核实。同时呢，在转移以后呢，我们要高度警惕，就是险情不能没有解除的时候，我们不能擅自回到家中上取财物，这样的话可能会发生灾害。主持人。
1: 嗯，好，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科普哈，特别是在这个汛期，大家能够及时的掌握这些信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确保自身的出行的安全、居住的安全。
2: 是啊，这一定要了解，关键时候能保命哈。
1: 是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哈，这个用地要素的保障是自然资源部门支撑全省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重要的职责，提高用地审批效率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环。那省自然资源厅，我们都采取了哪些改革的措施来优化用地的审批，来提升项目保障的这种效果？
3: 大家好，大家都知道，用地保障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基础，没有用地保障，建设肯定也实现不了。
1: 嗯，
3: 这个问题呢，涉及到这个我们行政审批处，请我们行政审批处的志宏处长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好，郑处长。
5: 大家好，近年来，省自然资源厅持续推进用地审批制度改革，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为群众解忧，用心用力做好土地要素保障服务。在具体措施上，我们重点打造了用地审批一站式办理机制和用地用林用草联动审批两大核心举措。首先是全面推进一站式审批服务，今年我们成立专项工作机制，相关处室集中进驻省自然。

0: 安治安厅政务服务大厅集中办公，实行一个窗口进一个窗口出的一站式审批服务模式，同时创新推进首席代表负责制，由各处室首席代表全权代表处室最终审核签字，直接生效，彻底解决以往有人审查无人拍板的审查跟注，真正实现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办所有事。在改革推进过程中，我们始终坚守合规底线，兼顾审批效率，所有审批的流程全程电子化流程，档案永久传达备查，确保每一个项目用地全程可追溯，经得起检验。从今年五月初开始一站式办理机制运行以来，我们在大厅共接待业务咨询办理的话是达到了2830人次。这些人的话以前要到厅里面各个处室要进行一个政策的业务的一个咨询，现在的话直接到大厅就可以接受集中的统一服务。接办用地报件309件，省级审查的效率的话我们提高了60%，用地单位对我们的审批效率和服务提升还是比较满意的。与此同时，我们还推出了用地用龄联动审批改革。以前企业办理用地用龄用草手续要在自然资源部门和林草部门两个部门之间分腿跑，反复交多头申报，办完一个手续再接下来申报下一个手续，项目长期的话会卡在我们的那个审批环节。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痛点的话，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林草局联合开展用地用林联动审批，实现统一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全程监管，目标就是把用地单位群众接力跑变成我们同步办，企业只需提交一次申请，全场网上办理，不用再在两个部门之间来回的奔波。目前我们全省的话8个州市13个试点项目，这个我们是先试点在前面推开，在这13个试点项目有9个项目取得了用地用林用草手续以后，我们在7月、8月初我们已经全面开展用地用林联动审批工作。通过这个联动审批，我们的审批时限的话得到了明显的压缩。我们还将继续创新搭建用地用林用草拟选址智慧选址的场景，这个场景的话是一个 APP， 我们会面向社会公开使用，目的就是为项目提供选址的研判，从源头上减少项目用地选址方案反复的调整，让项目选址更加科学合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用地审批制度改革，不断释放改革红利，提升服务质效，持续夯实土地要素保障的能力，以更优的审批服务覆含全省重大项目落地，助力全省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好的，好，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电话。你好，王女士。
2: 哎，你好。
1: 好，请说你的问题。
2: 哎，领导你好，我家住在那个昆明市盘龙区，今年9月份我们家小孩要入学读1年级了，然后学校要求提供一下名下的住房情况，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住房情况去哪里查，要如何查。
1: 好的，王厅长，他想查这个小孩，因为小孩要入学是需要这个住房情况的登记查档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能不能回复他一下？
3: 应该说是还是有办法查询的。因为我们现在是有几种措施，一来是这个网上查询，因为这个涉及到昆明市的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它都有这个线上这个办理的相关情况，都可以输入自己的名字包括身份确认等等这一系列信息确认就可以查询。另外 第二个微信。

0: 也有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查询。第三个路径呢，就是昆明市总共有窗口呢有12处，这就近窗口都可以查询你的不动产登记的相关情况。
1: 嗯，好的。那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是这个微信的查询，主要是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输入这个不动产登记是吧？
0: 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1: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昆明的，那么就输入昆明不动产登记中心。
0: 对，
1: 好，您听清楚了吗？王女士，有3种查询方法。
2: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谢谢。
1: 嗯，好，谢谢您的参与。
3: 好，谢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问题。刚才说到了用地的问题哈，但是用地这方面我们并不是说无限制的提供的，因为用地资源呢是有限的哈。今年是15开局之年，国家也深入实施节约和集约战略，那各地呢建设和发展也进入了从增量的扩张转向了存量提质的一个新阶段。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形势，我们采取哪些办法来深挖存量土地的这个潜力，来盘活低效闲置的这个资源，更好的来保障全省的高质量发展呢？
0: 好，近年来应该说是国家层面强化加大了这个实施节约的战略，那么省厅呢相继制定了一些具体举措，那这些举措我想请我们开发利用处的副处长赵芳同志跟大家做一介绍。
1: 好的，赵处长。
4: 好的，大家好。正如主持人所说的，当前我们面临着我们增量空间持续收紧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土地利用方式的话，也从以前的增量扩张逐步的向存量挖潜这个方式进行转变的一个客观现实。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也紧扣国家的全面节约战略部署的要求，顺应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工作要求。那么我们主要是从一个制度创新为牵引，精准施策为抓手，那么走一条存量用地盘活，推进我们土地资源高效节约利用配置的那么一个内涵式发展之路。那么就目前来说的话，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那么一个方面的话是健全政策体系，搭好我们的制度框架。那么刚刚在一个星期之前，也就是8月13号，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相关部门已经印发出台了全省的存量土地盘活利用促进土地资源高效这个提质增效的一个指导意见，同时呢也出台了我们云南省的低效用地的认定办法，同时也配套出台了我们相应的政策工具箱。总的来说的话，就是推出了18条的政策举措，然后归集了52个政策点。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组合拳的一个推出，那么其实我们是在一个省级层面上统一了我们相应盘活存量的一个标尺，同时呢也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这个自主权，那么为我们云南省一盘棋的进行这个存量土地挖潜夯实了我们政策的底盘。那么总的来说，其实这个政策文件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土地算是存量低效用地，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盘活，那么盘活以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提质增效。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让我们各部门和基层在工作推进过程当中有标准有依据。那么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就是精准施策，确保我们的政策能够落地见效。那么我们也是根据我们整个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的不同、产业结构的不同以及我们盘活利用目的的不同，我们将我们存量用地盘活分为3大板块，一个是城镇板块，一个是产业园区板块，另外一个就是乡村板块。我们针对3个板块的话量身定制了我们存量用地盘活的路径，那么精准地释放我们的土地效能。那么第一个板块的话就是我们城镇领域，我们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城市更新，那么以这个补齐我们的民生短板，然后提高我们功能品质为目标来进行存量用地盘活。那么比方说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五华区的育婴公园片区，那么原来是这个育婴小学和51电影院的一个旧址，那么项目搬迁以后长期的进行闲置。那么五华区呢也是结合我们翠湖的文化旅游的这个打造我们这个育婴公园片区的一个文化旅游的一个商圈。那么通过这个调整规划，然后和翠湖文化的这个商圈连通，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我们的这个商业业态进行一个功能的融合。那么这样的话在这个片区也新增了5000余平方米的这个城市绿地，同时呢也打造了530平米的一个空中的这个走廊。那么同时呢就把这个我们这个兰花楹的这种盛景转化为市民可观

0: 可感的一个幸福体验，那么实现了我们这个社会效益和空间效益的有机统一。那么在我们产业园区领域的话，我们坚持以母菌效益为导向，推动我们产业升级转型和我们土地的提质增效。那么比方说我们安宁的高新产业园区，原来有一块这个黄磷生产装置的一块地效用地，那么安宁呢也是通过我们这个依法的条规收储和再供应，同时呢也精准招商引入了我们优质的氟化工的头部企业，那么实现了我们产业的这个升级，也实现了我们用地的腾笼换鸟，那么也趟出了一条产业升级和用地增效协同的新路径。那么这个项目的话，在今年六月份也入选了自然资源部第五批的节约节约用地的典型案例，成为了全国的样板。那么在这个乡村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及我们新增建设用地的增存挂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政策的供给，我们推动我们农村的闲置的宅基地、零散的低效用地进行一个盘活利用，那么为乡村的特色产业文旅融合发展腾退出了宝贵的空间，助力了乡村振兴。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将持续抓好政策的落地跟踪、业务指导和典型案例的推广，推动各项政策的话渐行见效，加快构建以存量挖潜为主、节约高效的土地要素配置的新格局。好，谢谢主持人。
1: 把闲置的土地盘活起来，真正的实现它的高效和价值。好，那么提到自然资源，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云南的矿产资源禀赋是非常的优越的，但是受到利益的驱动呢，相信有些地方还是存在着私挖盗采这样的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王副厅长，我们有没有加强执法的力度和相关的防范措施呢？
2: 这块呢，应该说是也是我们管理当中的一个痛点、难点。针对这个，今年呢，重点采取了一些举措。我想这些具体举措呢，还是请我们，听执法监督处的副局长谢永文同志给大家介绍。
1: 好的，谢副局长。
3: 大家好，正如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咱们云南省的矿产资源的确较为富集，目前已探明的矿产有157种，占到全国已发现的矿种的91%，资源优势比较明显。但近几年来，随着这个矿产品建制的上升，在利益区实现私挖盗采矿产资源行为时有发生，安全隐患呢较为突出。私挖盗采，它不仅造成国间资源流失，它还破坏生态，甚至还会引发人员伤亡的事件。在这个问题，我们省自然资源厅始终将打击整治盗采矿产资源违法行为呢作为重点工作统筹推进。在专项整治安排上，我们始终坚持全省上下联动，多部门呢联合严管严打。比如2023年，由省自然资源厅牵头，联合省公安厅、省一级厅等10个部门，在全省呢为期1年，开展了这个打击整治私挖盗采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行动。2024年呢，我们要启动了为期3年的打击整治私挖盗采的攻坚行动，从非法开采、监工、运输、销售各环节呢，全链台摸排打击。去年9月，我们要专线开展废弃矿几度的排查封堵整治，从源头上防范盗采和风险隐患。从2024年开展3年攻坚行动以来，我们全省累计开展动态巡查6万余次，排查废弃矿几度，并封堵治理10445个，立案查处非法采矿案件1572件，整治的力度和覆盖面都非常大。在具体的工作中，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一是构建卫星遥感加无人机。

0: 兼地面巡查，和天地一体化的监管体系。通过遥感一线对比，提取疑似土方，再进行实地核查，形成违法线索，进行闭环处置。我们累计飞行的检查面积达460平方公里，发现处置违法行为1990起，基准划定全省216个高风险的这个乡镇，使监管呢更加有力。二是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飞行检查、现场督导，对整治不力、问题频发的区域及时预警督办。对重大典型案件，我们要进行挂牌督办、跟踪整改，杜绝执法宽松软、整改走过程、倒逼属地呢责任落实。三是我们与公安机关呢开展常态化的这个会商研判，落实线索双向移送、案件呢双向移交，支持这个检验鉴定等制度手段的这个信息显示制度，深挖非法采矿的犯罪链条，前后向公安部门移送违法人员信息有2000余条，移送涉嫌案件呢有159起。继2020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专会了非法盗采的犯罪嫌疑人有663人，有力的打击惩处了一批盗采矿产资源犯罪行为。四是常态化开展非法采矿的警示教育，我们累计组织宣传活动2300余场次，落实举报奖励机制，查实行政案件要奖励5000元，刑事案件奖励10000元，目前共兑现了奖励55起。在今天呢，想借此机会也给大家提个醒，2025年7月1日国家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正式实施，大幅提高了非法采矿的惩处力度，盗采矿产资源行为涉嫌违法，最低处罚呢10万元起步，情形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啊，涉挖盗采、极易引发塌、透水、中毒致死等安全事件，在这里请广大观众要坚决抵制，不要参与涉挖盗采，也不要为涉挖盗采矿产资源的提供场所、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任何便利条件。对于发现身边涉挖盗采行为的，要积极举报。主持人，谢谢。
1: 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网友的问题。有位网友说，我们老家是农村的，邻居建房占了通道，想问一下土地的边界怎么来确权？好，我们听众。
2: 我想这个问题呢，因为信息量还不够，这块具体涉及到有些还要下一步核查的工作。那么，具体的我想请不动产登记局高红副局长做一个简要的回复吧。
3: 好的。
4: 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从留言的材料看呢，信息量不大。我们从日常工作的实践呢做一个回答。从这个信息看，应该是一个新建的农村宅基地。按照云南省人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农村宅基地建房管理的通知要求，新建宅基地呢要向乡镇的人民政府申请，按联审联批呢办理相应的宅基地审批手续。那么在宅基地审批手续的时候呢，对相应的通道等级空规的要素呢会有些限制和管控。如果他没有取得宅基地的联审联批手续，那是办理不了农村宅基地登记的，也确不了权的。那么因为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我们想呢请这位网友呢进一步把联系电话呢留给我们，我们请相关的人员和他联系，把具体情况问得再清楚一些，更好的回复他。谢谢主持人。
3: 好的，大家以后在咨询问题的时候呢，可以留下详细的这个联系方式，以便我们进一步的去确认您需要解决的问题。好，那接下来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呢，是关于临时用地的哈。临时用地这个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是不是也会有所涉及？那这项工作我们是怎么做的？王副厅长，
2: 因为临时用地呢，也是我们一个重大项目用地项目的一个要素保障。这块工作呢，主要涉及开发利用处，我想请开发利用处的赵方处长给大家给予答复。
3: 好，赵副处长。

0: 主持人，那么临时用地其实在要素保障过程当中呢，也是一项重要的这个保障的路径。特别是针对我们的能源、交通和水利这些重大的基础设施，那么临时用地在要素保障当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因为这些重大项目它的施工周期比较长，那么对于临时用地的使用有它的特殊性。那么自2025年以来的话，自然资源部针对能源、交通和水利的临时使用，出台了临时用地的接续使用的相关政策。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政策，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也结合实际，及时的对政策进行了一个细化。那么主要是从这个制度的承接、流程的细化、闭环监管三个方面做好国家政策的落地和衔接。首先的话是按照这个国家的政策框架体系细化我们云南省的一个规则制度，避免政策落地的水土不服。那么我们专门出台了这个落实文件，针对能源、交通、水利这样建设周期比较长的基础设施，针对我们不同区域然后这个相同区域，应该是相同区域不同的这个项目，以及同一项目不同标段的临时使用的一个需求，分为两种类型来细化了这个相关的政策。那么同时呢，也打通了用地、用林、用草协同办理的一个通道，推动我们政策的这个衔接顺畅，为基层落地这个提供了相关的依据，促进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及时落地。那么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是在细化规范办理流程方面呢，避免企业这个办事不清不楚，做到心中有数。那么针对我们在这个接续使用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重点问题、重点环节，或者是说基层和企业反映的热点问题，我们在今年年初对这个问题一一做了这个解答，出台了这个我们印发政策解答问答。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为我们基层和企业提供了清晰的办事路径。那么同时呢，也进一步规范了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加自然资源部门联合认定属地依规办理的工作模式，那么确保我们这个企业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能够清单化、可视化，那么避免企业重复跑。那么第三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健全了这个闭环的管理机制，避免临时用地变相使用，确保我们临时用地临时的属性。那么我们坚持使用这个不是无底线的这个政策松绑的原则，那么严格限定我们临时用地接续使用仅限于我们能源、交通和水利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坚决杜绝扩大使用范围。那么我们在这个全流程的监管过程当中呢，也紧盯我们用地管理和复垦的全流程的监管，严守住我们临时用地临时的属性。那么目前的话，这项惠民利企的政策已经落地见效，我们目前的话已经顺利地保障了滇中引水工程、蓄龙水电站等9个批次，然后9000余亩的临时用地接续使用，那么综合效益也是非常突出的。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也彻底告别了我反复的去报批、反复的建设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也是大幅度地降低了企业的用地成本。那么对于项目来说呢，也有效保障了我们主线工程的一个施工变道，然后就半河站或者是一些堆砌厂的一些零件设施的连续使用，也确保了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施工周期。那么对于资源和民生来说呢，也有效减少了我们重复开挖和土地的扰动，降低了生态的影响，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沿线的耕地和林地。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呢，也对他的生产和生活也是最大限度地进行降低了影响。那么综合来说的话，临时用地的接续使用呢，也是实现了我们这个项目建设、土地节约、生态保护和民生保障的多方共赢。主持人，谢谢您。
1: 好，
2: 谢谢您的介绍。
1: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金丝热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也感谢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
2: 好，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在8月27号的时候呢，是由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上线金丝热线，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1: 再会。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

0: 新宿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

0: 乐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5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网新闻速览。
4: 中午好，欢迎您收听 FM105.8，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带来新闻进行时。首先关注新闻速览。近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楚雄一秀区域公用品牌集体商标申报再次新增7个商标注册类别。至此，楚雄一秀集体商标已累计取得11大类商标注册证，实现产品服务全产业链商标保护全覆盖。近日，在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统筹督导下，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4个州市文化和旅游部门依法依规对央视财经报道的云南低价团相关问题、涉事旅行社和导游立案调查，并通报相关情况。

0: 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我国网信企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6.2%。当地时间8月21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秘鲁与秘鲁相关机构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晚说，俄军当天下午对该州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其中29人伤势严重。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接下来关注到详细的新闻，省内部分。入秋之后，云南省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局部短时强降雨多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各州市统筹应急水利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力量，严格落实防汛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常态化推进隐患整治，压实基层防汛责任，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青山嘴水库是楚雄州已建成的最大控制性水利工程，总库容超1亿立方米。入汛以来，楚雄州依托水库雨水情自动测报、大坝安全监测智慧平台，联动气象水文部门滚动研判雨情水情变化，精准做好水库调度管控，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楚雄州青山嘴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运行安全科科长杨龙：
3: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水位雨水情，常态化排查大坝、溢洪道、起壁设备等重点设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2: 2026年主汛期，青山嘴水库累计预泄水量6557万立方米，足额预留防洪库容，从源头有效防范洪水超限风险，持续发挥拦洪调洪保安全的关键作用。今年大理州微山县推进全县58座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安全监测设施建设，通过加装大坝安全监测仪器等设备，依托省水利厅数据接收平台，构建省州县乡水库5级监测数据共享体系，实现水库运行状态智能化、可视化监管。微山县水务局水库管理局局长左明星：
4: 我们在终端上就能够看见我们水库的降雨情况、水库的水位情况等相关信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呢实时进行管理。
2: 曲靖市细化完善渡汛方案、超标洪水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超标洪水应急演练，组建村级兼职应急抢险队伍，足额储备防汛机械、物资器材，全面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曲靖市南盘江管理所副所长李荣：
5: 严格执行1262预警机制，确保险情能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处理。
2: 临沧市凤庆县依托全县145个省级联网监测站点，实现雨情水情全天候动态监测，预警信息常态化精准推送。汛期持续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精准管控各类风险点位。大理州宾川县统筹人防技防力量，456名基层监测员坚守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查排查、台账登记、预警到户、分级包保工作，依托全覆盖普

0: 试行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技防精准感知、人防动态兜底的立体化防汛体系。云南省有色地质局310队工程师杨文松：
1: 如果一旦触发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预警的话，它就会喇叭就会直接叫应到附近受威胁的区域进行一个紧急的转移避险。
0: 大理州洱源县实行监测员与预警设备双线联动、人机协同防汛模式，484名基层监测员配对484套自动化预警设备，监测数据一旦触发预警阈值，可实时推送至省州县各级平台及一线值守人员，实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高效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日，新修订的云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印发。昨天，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对修订内容进行了解读。
3: 此次修订立足云南汛期强降水集中、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灾害多发、旱季区域性干旱突出等地域特点，对标国家最新预案要求，健全指挥体系，压实责任链条，新增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疾控局为防止成员单位，调整后成员单位达33家。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处长陈兆武：
4: 认真贯彻落实预案，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进一步提升12小时、6小时、2小时强降水预报精准度，全力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3: 预案新增应急准备、风险识别管控工作机制等章节，围绕工程保障、演练避险、风险排查、人员转移等关键环节，规范常态化防灾准备和全流程风险管控。在应急处置环节，预案明确了不同等级响应的核心举措和现场指挥要求。
2: 入汛以来，大理州漾濞县面临山洪地质灾害、短时极端暴雨、河道水位陡涨等多重风险叠加的严峻考验。依托1262预警叫应机制和1+3+N 扁平化指挥体系，漾濞县全力织密筑牢全域防汛安全的防护网。
0: 漾濞地处滇西深山区，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地质脆弱，全县9个乡镇均处于高风险区。今年汛期降雨偏多，截至8月20号8时，全县累计降雨量达786.2毫米，较常年偏多22.1%，居大理州首位。水库、电站、山洪沟道等管控成为渡汛重点。在苍山西镇小春庆水库，管理员刘阶成和同事24小时驻守，每天清晨巡查大坝及库区，发现隐患立即上报。
5: 平时呢，日常工作早上起来嘛，就观察这些水位、淤情这些个，然后嘛就巡查大坝、坝体和库区这些做一些巡查。在日子这些嘛，就我们也加强这些巡查的一些次数，发现问题嘛，我们及时呢跟上面汇报。
0: 县防汛指挥部强化与气象、水务、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严格落实分级预警和层级叫应闭环机制，通过应急广播、短信、微信等多渠道，将预警信息精准推送至乡村户人。县气象局24小时紧盯卫星云图和雷达数据，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地灾监测员加密巡查频次，县水务局依托山洪预警平台及时发布风险提示，切实当好守护群众的吹哨人。漾濞县水务局副局长马润国：
6: 防汛期间做好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对水库的预案性管理，加强小水电站的管理，对重点河道加强巡护。
0: 漾濞县以防汛指挥部为中枢，气象、水务、自然资源三部门技术支撑，9个乡镇和行业部门层层扛责，构建预报、预警、叫应、报送、处置、重建全链条、全流程、全闭环的1+3+N 体系，坚持人防加技防融合，实现预警信息闭环处置，应急响应效率显著提升。漾濞县应急局局长杨建才：
7: 在下部我们将严格落实省州防汛紧灾工作部署，全面抓实1262预警叫应机制，依托1+3+N 扁平化指挥体系，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区域，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规范信息报送、人员转移流程，快速高效处置险情灾情，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层层扛牢责任，全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噪音城市

0: 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5: 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新闻。暑期以来，云南各类差异化游学线路订单呈现增长态势。各地依托自然禀赋和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把传统的走马观花、浅层观光升级为沉浸式、主题化、个性化的深度体验，让游客们的暑期旅游既有清凉的温度，更有成长的深度，让追滇之旅成为暑期游客们心中的优选项。
6: 臭吗？
7: 还不臭，
8: 有点甘草的。
6: OK， 是甘草的味道，对吧？实际上是，
9: 不要捂着，哎，来，
6: 臭吗？
10: 好的味道。
11: 食其食，知其性，护其生。在西双版纳野象谷，众多青少年化身小小守护者，体验大象铲屎官。清扫象舍，投喂果蔬，帮助大象清洁身体。沉浸式的雨林探索让他们跳出书本认知，对亚洲象和雨林生态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北京游客肖婉宁：
12: 我就觉得要是这一代大象又灭绝了，那我可能我们的下一个后代就看不到好多好多好多的动物或者植物了，以后每一代也要爱护大象了。
11: 截至7月初，同城旅行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暑期亲子用户飞往西双版纳的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2%，当地特色民宿和酒店预订持续走热。除了热门研学线路，云南多地暑期亲子游热度全面开花，多个平台 台数据显示，玉溪市澄江化石地暑期亲子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快速增长。迪庆普达措国家公园里，家长带着孩子在高山牧场上徒步认识高原植物，部分企业一家一团订单占比已超50%。来自安徽的游客段建斐母子来到曲靖失踪凤凰谷景区，在沉浸式户外体验中直面恐惧，磨练心性，在挑战中完成自我成长。
7: 不敢走，
8: 不要怕，往前走，抬头挺胸，往前走，好漂亮哦。
13: 这次探险太有意义了，我战胜了自己，战胜了恐惧，还学到了许多地理自然知识，这是一种快乐的成长。
11: 18岁贵州高中生程豪与好友来到大理喜洲镇的洲城体验白族扎染。贵州游客程豪，
14: 因为是毕业旅行嘛，肯定是牢记一辈子的事情，想自己体验很多手作，然后看看每一个风景，高中三年那种完整的放松。
11: 如今研学赛道细分趋势十分明显，在云南自然科学、人文历史、民风民俗、非遗体验各类研学产品丰富多彩地推向市场，依托云南清凉气候优势，这类产品已成为全国高温地区家庭出行的主流选择。
5: 暑期旅游热潮尚未退去，中秋国庆假期的出游订单已经提前爆单。相关旅行数据显示，受到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的带动，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环比翻倍。而云南作为国内热门目的地之一，相关旅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样居高不下。
11: 进入8月，旅游市场迎来暑期下半场与国庆预订潮的深度叠加。同城研究院研究员王丽，
15: 7月31日至8月4日，那中秋国庆期间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呢，环比前5日翻倍。那度假产品出境游预订热度呢，环比增长60%。跨境出游热度呢，正从暑期接力至国庆。
11: 从预订情况看，澳大利亚、新西兰凭借沉浸式户外体验吸引大量年轻游客，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欧洲线路则因秋季限定景观和文化内涵成为热门之选。王丽，
15: 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呢，进一步激活出境游市场。那俄罗斯、巴西、马尔代夫、乌兹别克斯坦等目的地热度呢持续上涨。与此同时呢，像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周边国家同样表现不俗。那凭借短途便捷、签证友好和高性价比优势呢，预订热度持续走高。
11: 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靠前。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形成了罕见的超长出行窗口。从需求端看，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推动预订决策明显前置，长线深度游成为主流。从供给端来看，国际航线加密、签证便利化措施出台，为市场爆发提供了基础支撑。王丽，
15: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呢，正在重塑跨境游的消费节奏与产品形态。那消费者倾向于将行程留得更长，户外体验、文化寻访等深度融合，共同构成了远程目的地加深度玩法的主流产品形态。
11: 对于云南本地市场而言，中秋国庆假期同样是重要窗口期。数据显示，云南生态漫游类产品预订热度持续走高，省内多地正积极筹备特色文旅活动，迎接即将到来的旅游高峰。
5: 继续来关注到国内国际部分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6: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17: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16: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货油运输方面，7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86.4万吨，同比下降0.3%。国际方面消息，据美联社获得的本月提交给美国国会议员的通知显示，美国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报道说，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今年1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说，古特雷斯已致电所有联合国会员国，警示联合国面临资金枯竭的现实风险。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21号晚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的7.4级地震已造成329人死亡、4600人受伤、247人失踪，另有364人获救。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5: 节目最后和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昭通市西部、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大理州中部、德宏州西部、宝山市南部、临沧市、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北部、玉溪市西部、红河州南部、浑山州东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7到27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楚雄阵雨19到27度，大理小雨17到26度，芒市阵雨23到31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蒙自阵雨22到31度，丽江小雨15到26度，临沧小雨19到28度，卤水阵雨23到34度，普洱阵雨20到30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文山阵雨21到31度，景洪阵雨24到33度，玉溪阵雨18到20度，昭通阵雨17到27度。再来回顾昆明，阵雨17到27度。这就是本时段新闻进行时的全部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8 收听云南新闻广播。

有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0: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3: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0: 今天我们首先来到故事屋。小朋友，你曾经有背着别人偷偷的做过什么事没有？比如说偷偷的给妈妈准备一份生日礼物，趁大人不在家偷偷的打电脑游戏。哎，好好想想，咱们偷偷的时候还真有不少。那么偷偷的读书它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来听故事《窃读记》，指导老师孔林。
1: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三年级二班，我的名字叫陈红玲。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文章是《窃读记》节选，作者中国台湾林海音，选自中国当代散文名家名篇赏读，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窃读记节选。转过街角，看见饭店的招牌，闻见炒菜的香味，听见锅勺敲打的声音，我放慢了脚步。放学后急匆匆地从学校赶到这里，目的地可不是饭店，而是紧邻他的一家书店。我边走边想，昨天读到什么地方了？那本书放在哪里？左边第三排，不错。走到门口，便看见书店里人像往日一样挤满了顾客，我可以安心了。但我又担忧那本书会不会卖光，因为一连几天都看见有人买，昨天好像只剩下一两本了。我跨进店门，暗喜没人注意。我踮起脚尖，从大人的腋下钻过去。哟，把短头发弄乱了。没关系，我总算挤到里面来了。在一排排花花绿绿的书里，我的眼睛急切地寻找，却找不到那本书。从头来找一遍啊，在这里。原来不在昨天的地方了。急忙打开书，一页两页，我贪婪地读着，我很快乐，这种窃读的滋味。
2: 红颜红语，
3: 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0: 我们来到了童言童语，如果让大家开一个小铺子，你会怎么样去经营呢？我们来听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六年级五班熊景义写的作文《我的修正带小铺》，指导老师赵苗。我的拿手好戏是修理修正带，别看它只是小小的文具，我可以让它起死回生。起初我的修正带总是爱卡带断带，扔了吧又可惜，我就试着琢磨一下，先把外壳给它拆开，观察里面齿轮和带芯结构。一开始我拆了就装不回去，齿轮还总是错位，我一次一次的摸索，记住了每个零件的位置，慢慢的掌握了技巧。排带时要轻轻的把带芯拉回原位，断带用胶带小心的粘上，再给它理顺。哎，时间久了，不管哪一款修正带出了问题，我都能够给它快速的修好。上周课间，同桌的修正带突然卡住，他急得直跺脚。我拿过他的修正带，先拆开外壳，发现带芯缠在了齿轮上，我就用小镊子轻轻地把带芯给它挑出来，再理顺一下，重新装上。哎，我的同桌感觉非常的惊喜，说：“你真厉害！”修正带正带这小事儿，让我既学会了观察，也学会了动手，也能够帮到其他同学。每一次失败都是为成功铺下了完美的基石。如今我的修正带小铺课间常开张，把小小的齿轮咔嚓复位，如同精密温柔的仪式。它教会我的不只是让一段带芯重生，更是让珍惜与耐心在心里稳

0: 缓缓地转动。
1: 我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能过中华
2: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您。
3: 宝贝是爸爸妈妈们的天使，他们可都不简单哦。我家宝贝露一手。
0: 我们来听童谣对花，指导老师刘崇梅。
4: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金牛校区一四班，我的名字叫龙子贤，我要给大家朗诵对花，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读读童谣和儿歌。对花，什么花开春季天，什么花开夏至前，什么花开中秋节，什么花开雪片片，长春花开春季天，荷花出水夏至前，桂花清喝中秋节，腊梅花放雪片片。谢谢大家。
5: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0: 来到了我们的阅读角，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书目是《小王子》。本书的作者是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他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同时也是飞行员，以著作《小王子》而闻名，曾入选20世纪最佳法语图书，成为世界公认的文学经典。其著名小说《夜航》曾获法国费米纳文学奖。本书以飞行员我的视角来讲述故事，飞行员飞机失事迫降在撒哈拉沙漠，偶遇来自612小行星的小王子。小王子深爱星球上骄傲脆弱的玫瑰，却因不懂如何相处，无奈地离开了他的家园。他就先后游历了6星球，遇到了国王，遇到了虚荣者，还有酒鬼、商人，这些荒诞空虚的成年人，看清成人的世界的功利和虚伪。然后来到了地球，狐狸让他懂得了感情的羁绊和责任，明白自己对玫瑰的独一无二的爱。最终小王子回到玫瑰的身边，飞行员也重拾童真，领悟到真正重要的事物要用心才能够看见。好，接下来精彩片段由我们的实习主播为大家送上。
6: 我很快学会更好地理解这朵花，在小王子的星球上，总是有一些非常普通，只有一圈花瓣的鲜花，根本不占位置，不妨碍任何人。早上，它们出现在草丛中，到晚上便凋谢了。但是这朵花有一天萌芽了，种子不知道是从哪里飘来的，小王子就竟守护这株不同寻常的嫩枝，这可能是新种猴面包树。但是小灌木很快就停止生长，开始准备开出一朵花。小王子看到一个很大的花蕾形成了，觉得会从中绽放出一朵奇异的花。可是花儿在它绿色的花室中没完没了地打扮着，希望自己是人时更美艳些。他细心选择色彩，他慢慢地穿衣，逐一调整他的花瓣。他不愿像立春花那样全身皱巴巴地露面，他要光彩照人的盛放。是的，他非常爱俏，他神秘地装扮了自己好多天，然后一天早上就在旭日升起

0: 气时，他款款而出。经过精心打扮的他打着哈欠说，唉，我刚刚醒来，我请你原谅，我的头发还是乱蓬蓬的。小王子禁不住赞叹起来，你真美丽呀。可不是吗？花儿柔声细气地回答，我和太阳一起出生。小王子琢磨出他可不太谦虚，不过他是那样艳丽动人。我想是到吃早饭的时候了，他随即又说，你可有善心想到我吗？小王子不好意思，去找来一只装满清水的喷水壶，把花儿侍候一番。就这样，他以这种有点敏感的虚荣心纠缠着小王子。例如有一天，谈到他的四根刺时，他对小王子说，就让老虎张牙舞爪的来吧。我的星球上没有老虎，小王子反驳了一句，况且老虎不吃草。
1: 我不是一棵草，
0: 花儿柔声细气地说，
1: 对不起，我根本不担心老虎，可是我怕风吹，你没有屏风吗？
0: 怕风吹对一棵植物来说可不走运。小王子注意到这一点，这朵花真烦人。晚上你要把我放在玻璃罩里，你这里很冷，我待在这里不舒服，我来的那个地方……他止住了话头，他来的时候是颗种子，他根本不可能了解到别的世界。让人发现自己准备这样幼稚的扯谎，他感到羞耻，便咳嗽了两三声，责怪起小王子来。
1: 屏风呢？
2: 我这就去找，你已经对我说过了。
0: 这时，他硬逼出几声咳嗽，想让小王子感到内疚。这样，虽然小王子喜欢他是发自内心的，但他还是很快对他产生了怀疑。他认真对待他微不足道的话，日子变得很不好过。
2: 我不该听他说话，
0: 一天他对我说，
2: 绝对不该听花儿说话，应该观赏他们，闻闻他们的清香。
1: 我那朵花使我的星球芬芳扑鼻，可是我不会享受。老虎爪子的事儿本该令我同情，却使我这样恼火。
0: 他还对我推心置腹，
2: 当时我什么都不懂，我本该根据行为而不是根据言语去判断他。他给了我芳香和启发，我绝不应该逃之夭夭。我本该猜出藏在他可怜的花招后面的温情，花儿是那样自相矛盾，但是我太年轻了，不懂得去爱他。
3: 教育小贴士，
4: 教育小贴士，来聊一聊不同年龄段运动有什么样些讲究，孩子该怎么样科学的运动，年龄不同运动重点也是不一样的。你看3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在多样的游戏当中啊去探索，在追逐躲闪中反复的锻炼反应和协调能力，在平衡攀爬中去锻炼控制和稳定的能力，通过直观的示范和引导去帮助孩子学会正确的基础运动模式，掌握良好的姿势，为终身运动去筑牢运动的基础。学龄前儿童3到6岁运动指南就建议了，学龄前儿童每天至少要活动3个小时，这其中啊1个小时要达到中高强度，家长要做孩子的玩伴，而并非孩子的教练。比如说你。

要去陪孩子骑自行车、玩追逐游戏等等。6到8岁的孩子可以通过游戏掌握跑、跳、投、接等等这些基本的动作，而9到12岁的孩子要避免久坐，课间活动3到5分钟，每周坚持3次核心运动，提升下肢的运动能力。跳绳运动或者是球类运动都很好，关键呢是要尽量的去尝试参与不同的运动项目，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到了中学的阶段，学生学习压力大，运动缓解压力，能够促进认知和心理健康，这个就尤为重要。还要鼓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每节课间要进行3到5分钟的快走、拉伸或者是深蹲，每天要进行1个小时的中高强度运动，还需要适当的去增加自重训练、弹力带等力量训练。超重肥胖的孩子运动时啊，要更讲究这个运动方法。先可以进行医学评估，去排除运动的风险。初期是以游泳、骑车等等低冲击有氧运动为主，那么逐渐的去增加日常运动活动能力。等到机体得到改善之后，再逐步的去增加抗阻以及弹力带等等低负荷力量训练，避免跳跃、跑步等等高冲击动作，以保护下肢关节，增强运动信心。家庭的运动氛围至关重要，父母要以自身为责，要坚持运动，和孩子一起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定好锁屏时间，要把运动融入到咱们的日常生活里。能走路就不坐下来，能爬楼梯就不去坐电梯。鼓励全家一起散步、周末爬山、进行跳绳比赛，把运动给它变成亲子时光，孩子自然乐在其中。学校也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每天2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必须要落实到位，同时要丰富体育课程内容。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的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的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5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5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1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0: 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同意。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

0: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3: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现新云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八月份可以说是咱们云南的一个非常舒服的季节，云南的平均温度只有22摄氏度，可以说在八月份咱们云南也是实至名归的暑期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知道除了云南火一样的热情，咱们云南的火把节也是独具特色的魅力的，可以说这个火把节东方派对也点燃了暑期旅游的一个热度。那今天呢，咱们就首先来感受一下咱们云南的浪漫，之后会来梳理一些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好，发现新云南，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前行。首先，生活在云南。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生活在云南，咱们首先来感受一下云南的这份浪漫。八月份云南的平均气温呢是有22摄氏度，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的暑期旅游目的地。除了凉爽的天气，咱们云南还有火一般的热情，就是火把节。火把节这份独具云南特色的东方派对可以说是点燃了暑期旅游的热情。来，我们了解一下。
2: 八月初，中国火城火火欢歌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如约而至，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与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八方游客寻火而来，沉浸式感受火文化的热烈与厚重底蕴。游客起国粹，
3: 这火把一点的话，就感觉一家儿女的那种激情就出来了，特别的激动，然后也特别的开心，就不会想所有烦恼都不会再记得。
2: 篝火不息，弦歌不断。火把节期间，撒火把、蹦迪迪、左脚舞狂欢，让城市广场、民族村寨成为欢乐的海洋。各族儿女与八方宾朋手拉手、肩并肩，笑声、歌声、琴声、跺脚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热烈奔放的快乐交响曲。广州游客丰田会，
4: 就是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是非常的热情，能感受到大家的如火焰一般的热情。
2: 山东游客张宇斌，
5: 真的是没有体会过这种节日，楚雄的火把节真的感觉很棒。
2: 重庆游客蒲永玲，
6: 不虚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2: 每年农历6月24日前后，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阿昌族等民族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火把节，也被称为中国民族风情第一节。在玉溪，中老铁路沅江站站前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少数民族群众

0: 身着盛装，与游客手拉手尽情舞蹈，分享节日的喜悦。游客汪点
1: 感受到了这种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还是心连着心的，就像那种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高黎贡山脚下，游客手中的火把次第亮起，很快汇成一条流淌的光河。以世界喀古最美芒宽为主题的火把节正在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举行，民俗歌舞、非遗绝技、科技光影融于一体，人们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演绎峡谷风情。火的热度和氛围也浸润在云南美食烟火中，来云南玩火、品尝美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火焰升腾，咖香浓，云南的火也让游客喝到了会燃烧的咖啡。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的双虹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如今一杯火烧咖啡让这座古桥再次火了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咖啡驿站，每天吸引自驾游客、骑行爱好者、采风艺术人士纷至沓来。丽江游客耿伟
2: 从短视频刷到了那个咖叔的视频，他这个原始的方法就是对咖啡的这个煮的这个时间啊，还有他这个口感都是特别的醇厚的。
0: 暑期云南村烤火热出圈，人气爆棚，普洱市墨江县山下买菜、山上烧烤的特色游玩模式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体验打卡。伴着滋滋作响的烤肉香气，当欢快的旋律响起，老少游客加入打跳队伍，在烟火与欢歌中留住浓浓乡愁。四川游客蒋娇
3: 第一次过来墨江这个地方，然后特别惊艳。
0: 四川游客蔡玲
4: 还有很有烟火气嘛哈，
0: 在昭通夜市里炭火升腾，串起百亿产值的小肉串，点亮了暑期旅游的夜生活。四川游客周延俊
5: 我们连续三年上来避暑，每个几天我都喜欢吃这个小肉串。
6: 近期省发展改革委上线金点子库平台，面向社会各界就征集宏观经济稳增长、投资与消费、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以及乡村全面振兴、民生福祉提质等领域的建议。来，咱们了解一下。
7: 登录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即可在相关页面提交建议，平台将择优展示优质新颖贴合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金点子，为社会各界交流学习、各级各部门制定政策等提供参考。目前金点子库已展示各界优质建议536条，涵盖文旅消费、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新闻办公室副处长龙倩
8: 金点子库呢，核心定位就是打造一个发展建言的直通车，民智民意的收纳箱和创新思路的孵化地，让每一条务实的思路、建议和举措呢，都有渠道来落地。那无论您是行业专家、经营主体，还是普通群众或者是基层干部，只要是关乎我们云南省发展的一个好思路、好建议、好举措呢，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提交。
6: 近日，云南省首笔排污权挂钩贷款落地，为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金融新路径。这就标志着我省排污权和信贷利率联动机制正激励落地见效，为全省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金融深度融合打造了标杆示范。近年来，大理州漾濞县紧扣"15五"发展规划以及年度目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银企对接协作，引导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精准滴灌，一笔笔信贷资金直达河套林地、生产车间和项目工地，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来了解一下。
9: 在漾江镇麦地村，村民杨一平的百亩核桃长势喜人，每到核桃收购季，流动资金缺口常常困扰着他。依托普惠金融政策，漾濞农商行及时送上信贷支持。
10: 我想我们有时候收核桃收购紧张啊，哈，我有那的就做哈生意点呗，我就付付那些工钱，这些帮助是比较大的个。
9: 大理漾濞核桃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当地核桃精深加工龙头企业，也曾在技术改造、原料收购阶段遭遇资金瓶颈， 当地政府主动靠前对接，协调农商行投放700余万元贷款，化解企业燃眉之急。大理漾碧核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何应全：
11: 得到这笔流动资金贷款呢，使我们企业能够正常的生产经营，物资采购、海淘收购及时能够把货款支付，同时呢，员工工资、社保按时发放。
9: 立足中国核桃之乡资源禀赋，漾碧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推出幸福核桃贷、幸福林下种养贷、贡菜贷等专属信贷。截至6月末，全县3家银行机构累计投放林下养殖、采集产业贷款2.05亿元，核桃产业相关贷款5.36亿元。漾碧农村商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龙继勇：
12: 将持续下沉服务重心，把信贷支持和联农带农紧密结合，与广大农户和小微企业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共作乡村振兴这一条板凳，助力擦亮漾碧核桃金字招牌。
9: 在赋能特色农业之外，漾碧把金融保障延伸至绿色能源和重点项目，针对段山基地、构皮、淮安光伏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正引起协同发力。农行、漾碧县支行及时贷款授信3.64亿元，保障设备采购、工程施工有序推进。华能澜沧江漾碧新能源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徐策立：
13: 银行贷款一方面能充足资金保障、材料储备、设备采购、员工薪酬以及施工款项的发放，平稳应对市场价格的波动；另一方面，支撑企业布局绿色低碳产业，提升生产效益，以市场竞争力。
9: 截至6月末，漾碧县各银行机构累计为35个重点项目提供贷款18.42亿元，其中今年1至6月新增支持19个项目，投放贷款2.25亿元，金融资源加速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聚，有力支撑了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6: 依托夏季平均气温20度的清凉气候和生态资源禀赋，今年的避暑季，昭通市就成功的跻身全国慢冲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榜单。那么荣膺了中国国家地理推荐的中国最凉快的小城榜首。另外根据统计，继2025年到昭通旅居42.78万人，数量居全省第四之后，2024年的1到7月份旅居昭通人数已经达到了26.2万人。磅礴乌蒙大美昭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旅居乐园。当前红河州开远市水稻陆续进入到了灌浆结实的一个关键时期，田间管理直接就关系到了秋粮的产量和品质。开远市坚持精细化管理，联动农户自主管护和农技下沉服务，全力的护航水稻稳产丰产。
14: 在乐白街道凯甸村连片稻田里，村民张学忠趁晴好天气一早下田除草、清沟、巡查，工序细致。开远市乐白街道凯甸村村民张学忠：
15: 雨季比较多，一碰太阳一碰，一碰雨呢，我们湿度也比较大，我们就是把坑住的门口本啊，这雷声呢比较严重，病虫害一时间还会爆发起。
14: 针对发病稻株，张学忠采取疏沟降湿、对症施药等措施防治。种粮多年的他认为，后期管护容不得松懈，精细打理是丰收的基础。张学忠：
15: 这后期管理的好，就是籽粒比较饱满，产量也达得到标准，今年可能达得到600零几的左右的每。
14: 田间地头里，开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针对高温高湿易发的稻飞虱、稻温病等，普及绿色防控与科学用药。开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人员罗俊：
16: 目前的管理的核心就是稳长势、防病虫、除灌浆。我们根治不同，你地块的苗群实施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14: 开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建立农技下沉常态机制，分片包保、巡回指导，覆盖水稻中后期管护全过程，按苗情差异精准指导。罗俊：
16: 小一辈，我们将密切的盯紧听诊的走势，仔细抓到弄子小村的服务力度，畅谈话的开展听诊现场，并从卡的放口指导，做事做事到庙水费管理等各项综合性的管服工作，全力以赴的稳增长到产量提品质。
17: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首先咱们来到玉溪华宁。玉溪市华宁县就充分地运用无人机和坡上轨道车、智能旋果线等现代化的一些智慧农业设施，来帮助当地的山地水果产业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提质增效。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些山地水果。
2: 在华宁县盘溪镇，早熟柑橘采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莫沙塘村的种植户蒋富友正在抓紧时间吊装最后一批早熟柑橘。他家的20亩柑橘地处于低洼地带，以往采收果子运出去只能靠人背，不仅效率低，而且人工成本逐年上升，收入受到影响。2025年起，农用无人机吊装彻底解决了最让他头疼的运输难题。华宁县盘溪镇莫沙塘村柑橘种植户蒋富友：
3: 人工成本嘛，要压个15-19一斤，飞机呢2-9篮的就行了。正常呢是吊了嘛，这个无人机可以吊个10吨篮呢。群人嘛，10吨要20-30个人呢。
2: 华宁县山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89%，海拔相对高差超过1500米。全县150,000亩柑橘，绝大多数都生长在坡度25度以上的山腰上。当地柑橘种植户最怕两件事：打药和运果。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加剧、人工成本攀升，这是摆在华宁柑橘产业面前的现实难题。如何破题？华宁县决定在科技运用上发力。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雪琼：
4: 依托农业项目，从2020年首次引进了2架农用无人机开始试点，技术验证可行后，通过政策补贴、示范带动、技术培训，三管齐下，迅速的推开。到2027年，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将达到1200台，柑橘非防覆盖70%以上的主产区。
2: 种植户杨千喜家的柑橘地里，一条条细细的钢轨从山脚蜿蜒而上。装满鲜果的小车厢沿着轨道稳稳滑行，几分钟就从山脚到了山顶。华宁县盘溪镇新村柑橘种植户杨千喜：
5: 我的这个工业200亩，一年节省了人工采购费用7-8万元，我说还是很划算的。
2: 几年下来，华宁县推广轨道运输机1230台套，总长20.28万米，惠及1031户橘农，每年为群众增收截肢2430多万元。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雪琼：
4: 华宁县精准落实中央农机购置补贴，50升以上的植保无人机单台补贴是1.18万元，山地轨道运输机按成套设备每米补贴52元，累计发放补贴资金超过了2315万元，拉动农户和社会资本投资超过了5180万元，让我们的农户愿意用，用得起。
2: 除了运送设施，旋果厂花300万元引进的智能分选机也在发挥作用，每分钟能精准识别600多个果子，15个检测指标一目了然。华宁振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分选机操作员邓红辉：
6: 可以根据不同渠道和出口国家要求进行分选，可以测糖、测花皮，每天可以加工150吨到170吨，24小时不停机。
2: 分级后的柑橘按品质定价，优质果能溢价50%。
1: 在景东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有一处被当地称之为是万毡谷的溪流地带。每年的处暑前后，成千上万的蟾蜍，它们便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前仆后继地涌向溪流当中，会上演一年一度的万蟾聚会的自然奇观。来，我们去看一看。
7: 夜幕降临，循着潺潺水声走进幽深山谷，只见成群的蟾蜍聚集在山间溪流浅滩、石缝及水草区域，完成抱对、产卵等繁育活动。 景东县文龙镇邦麦村村民汪大明，
8: 每年的这个差不多农日的七月份，一般会吃食35天。
7: 经专家鉴定，该蟾蜍为蟾蜍科蟾蜍属的无脊蜥蟾，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南部高海拔溪流生态系统，是典型的环境指示物种。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护局科研监测科科长王春华，
9: 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来看呢，就是在万昌沟这里集中报队、集中产卵的这个现象呢还是比较多。这个呢主要原因就是说，指蜥蟾的话，它产卵就是要找这个与比较这个频繁的这个水塘，在利用它这个报队产卵。另外一个呢，应该说这个地方肯定水质非常好的。
7: 近十年来，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护局持续深耕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聚焦两栖类物种栖息地保护，通过常态化巡护管控、人防技防结合、栖息地修复、人为干扰管控等多项举措，让两栖类动物物种不断丰富。
9: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监测的结果来看，应该说监测到的这个两栖类、两栖爬行类还是将近20种，可能监测到比较珍贵的就是这个哀牢自蟾，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还有另外红裸鱼云，这个也是二级保护的。另外还监测到景东角蟾、花脊蛙、双筒直胸蛙，还有什么高山掌头蟾等这些动物。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人一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边添加了丹参、石斛、密蒙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的听众，10分钟以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还额外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1: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一山不孝，风调雨顺；佛山不孝，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6: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我们来梳理一些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8月22号起，云南省商务厅继续发放2026年商圈商超周六美物消费券。那么8月份的每个周六10点到23点呢，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来进行发放，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都是可以参与的。消费券就设置了满100减15以及满200减30、满300减50这3档。活动采用了线下马上立减和线上领券线下核销这两种模式来同步的开展。那么单用户每个活动每天的是限一次优惠，每个月限4次。领券当天23号至23点之后就自动的消失。那么消费券可以在参与活动的重点的商圈和商超零售商户来进行使用。00后昭通盐津小伙陈连奇大学毕业之后就选择了回村去创业。那么今年呢，就赶上了国家农机补贴政策，买了无人机，之后又经过了政府培训考核，拿到了操作证，当起了正式的飞手，成为山区农业的新生力量。来，我们去看一看。
17: 入秋以来，乌蒙山深处的盐津县32万亩山地玉米进入采收季。山间，陈连义正操控着无人机穿梭往返。昭通市盐津县庙坝镇无人机操作员陈连义：
18: 我们这儿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但是我一直觉得大山也需要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我毅然选择回乡创业。
17: 赶上国家农机补贴政策，陈连义买了无人机，又经过政府培训考核拿到操作证，正式当起了无人机飞手。陈连义：
18: 我用的这台无人机官方售价50000元左右，作为农业植保机享有国补10000多，我自己出不到40000元，政府还组织了专业的技能培训让我持证上岗。
17: 一开始家里人并不支持陈连义的选择，周围的人也在观望，但到了农忙季节时，大家看到无人机的作业效率后都愿意找他帮忙。陈连义：
18: 现在正是农忙季节，无人机的需求量大，订单一直没断过，每天早早出门，11、12点回家，一天下来至少是10吨。
17: 截至目前，延津县农机补贴政策已让54台无人机飞进大山，这些空中力量正成为山区农业的新生力量。
16: 在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当中啊，德宏代表队就获得了季军的好成绩。为了迎战即将到来的一个新的赛季，目前德宏代表队在盈江县就进行了运动员的选拔。
17: 本次选拔共41人报名，涵盖自由职业者、在校大学生、应届求职青年等不同群体。赛事考核内容丰富全面，节奏紧凑，全程考验球员临场状态与竞技韧性。体能测试环节同样严格规范，全方位筛查球员身体素质及综合竞技能力。德宏队选拔组执行教练李信启：
8: 本次选拔呢，我们覆盖全州5个县市，盈江是我们的第二站。我们希望通过本次的选拔，发掘本土后备人才，充实德宏队的后备力量。
17: 经过2天高强度的综合考核，近40%报名球员顺利通过第一阶段选拔考核，成功晋级下一阶段遴选。参选队员板国超：
9: 今年刚参加完7月份结束的滇超，累积了不少的实战经验，这次来选拔心态会更稳一些，希望把平时训练的状态打出来，和其他优秀的队员学习。
17: 参选队员沙金明：
13: 作为从事10年基础军训的教练员，很高兴能够参加，我会珍惜每一次机会，贴好每一次测试，我希望能够为家乡足球贡献一份力量。
17: 目前德宏代表队组建工作正有序推进。
16: 春天吃香椿呢，是咱们云南人的一个舌尖的记忆。如今在普洱宁洱县，这缕山野的清香被装进了无菌罐，贴上了2维码，从枝头直达千家万户。
17: 在宁洱云普仓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香椿的原料分拣、高温烫制、自动化灌装等各道工序在有序进行。宁洱云普仓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佳美：
14: 我们是把云南的土特产生产得更卫生、更标准，然后大家吃得安心。
17: 为从根源保障香椿产品的品质与纯正风味，企业在德化镇、梅子镇等乡镇布局建设了1000多亩标准化香椿种植园，从种植管护到采摘，全程严控生产源头每一个环节。同时，香椿种植、田间采摘、加工生产全链条持续带动本地就业，每年可为当地提供超5000人次的季节性务工岗位，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宁洱县德化镇荒田村麻丽坪小组村民石压坡：
19: 这里采香椿一天100块的工资，还光顶中午饭，当时离家又近。今年采了3个多月，我拿到9000多块钱，钱包也一来一个。
17: 宁洱云普仓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佳美：
20: 我们从2020开始代理农夫香椿种子加工，今年呢，我们做了一个香椿的深加工产业链，带领这边农夫用工5000人次。
17: 为打破香椿季节性销售局限，拓宽产业增值空间，企业创新研发推出油香椿豆腐乳、香椿香辣酱、油香椿豆豉、油香椿菜、油香椿萝卜干5款特色产品，让春日限定的香椿美味变身四季可食的家常佐餐。销售端依托线上电商模式，严格执行当日采摘、当日进场、当日加工原则，最大程度锁住香椿鲜嫩本味。目前产品日销售量稳定在数百单至上千单，通过快递直发全国，让藏在深山的宁洱香椿走出大山，香飘全国。
1: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1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会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来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16: 金秋九月，春城昆明将迎来一场特殊的体育盛会。九月五号，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昆明开幕。这是历届残运会中项目设置最全、参与覆盖面最广的一届。当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与包容向善的城市品格相遇，这场残健同心、向阳而行的文明盛会将如何在红土地高原上书写生命礼赞？来听报道。
21: 残疾人体育是残疾人增强体质、康复身心、融入社会、实现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办好一届安全、有序、公平、暖心的残运会，是推动新时代云南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高立生：
22: 残疾人运动会是广大残疾人运动员追逐梦想、展现风采的舞台，是全市自强不息、拼搏进取精神的平台，更是彰显社会文明、传递抚残助残温暖的重要窗口。
21: 本届残特奥会分残奥项目和特奥项目两大类，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四大残疾类别。残奥项目共设19个大项、453个小项，特奥项目设6个大项，有16个州市及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共18个代表团参赛。预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将达到3500人左右。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高立生：
22: 本届残运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和以往残运会相比，我们新增了皮划艇、赛艇、跆拳道、攀岩、铁人三项等下届残奥会项目，这既是为下届全国残运会备战周期做准备，更是为下一届残奥会做好人才储备，尽可能为国家输送更多的残疾人运动员。
21: 云南残疾人体育近年来捷报频传。高立生介绍，在2025年全国第12届残运会上，云南代表团夺得85金、38银、35铜，金牌榜位列夏季项目全国第四、西部第一。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上，蔡佳云一人独揽三金，成为本届中国代表团夺金最多的运动员。本届赛事正是接轨全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练兵平台。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高立生：
22: 本届赛事将为优秀运动员提供展示舞台，为备战2029年全国残特奥会、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发掘储备人才。
21: 竞技水平的提升离不开扎实的竞赛组织和风清气正的赛场环境。比赛将在赛风赛季上严把参赛资格关、执裁公正关和反兴奋剂关。云南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姚永明：
23: 对300名裁判员开展赛前全员培训，特别是针对本届新增的9个项目，强化规则统一，共同落实反兴奋剂零容忍，确保兴奋剂问题零出现。
21: 作为东道主，昆明市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在服务保障方面，昆明市统筹调配了90台大巴、30台小型接驳车辆，建立赛场、酒店、枢纽、闭环接驳体系，招募450名残特奥会专项志愿者，对特奥运动员实行一对一陪护。 所有竞赛场地无障碍设施正分布优化整改，确保达到残特奥会办赛标准。昆明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包正兴：
23: 我们紧扣残特奥会专属赛事特点和特殊群体的参赛需求，在原有场馆硬件基础上精雕细琢，暖心提质，让标准化专业赛场兼具竞技力度与助残温度，全方位保障每一位运动员安全参赛、舒心参赛、全力追梦。
21: 在残健融合方面，本届赛事将邀请在扶残助残领域做出积极贡献的残疾人工作者、志愿者、扶残助残组织负责人参与开闭幕式，与残疾人朋友同台亮相，携手互动，以体育为纽带，打破隔阂，凝聚共识。昆明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包正兴：
23: 将残健融合理念贯穿赛事的吃、住、行、竞赛备战等全过程，对特奥运动员实行一对一陪伴和暖心帮助，以体育为纽带，打破隔阂，传播残健融合的文明新风。
21: 赛事形象标识同样引人注目，会徽以轮椅为原型，内嵌数字13，融合火炬外形，吉祥物 OK 以昆明城市精灵红嘴鸥为原型，造型灵动可爱。会歌《高原之光》旋律激昂，歌词以雄鹰轻松呼应残运健儿冲破阻碍、搏击风雨的拼搏姿态。昆明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包正兴：
23: 省残特奥会宣传口号自强耀春城，逐梦攀云巅，自强与逐梦直指残运精神的内核，耀与攀充满昂扬动势，春城点明主办地的温暖包容，云巅双关云南的地理和人生巅峰。
2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省残特奥会的赛艇皮划艇项目已作为提前比赛项目，于7月13号至21号在寻甸凤龙湾与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同期举办，实现国家级与省级赛事双线并行，同台绽放。铁人三项及自行车项目也已完成比赛。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一级巡视员马自荣：
2: 是我省展示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提升残疾人体育特色项目发展水平的宝贵契机。我们将以善育人，以善除普及，以善除提高，进一步加大残疾人体育推广力度，完善残疾人体育训练和保障体系，不断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持续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奋力推动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21: 在“十五五”残疾人体育发展前景方面，高丽生表示，云南将以本届赛事为契机，健全省州县三级联动的运动员苗子选拔机制，重点发展游泳、田径、皮划艇、赛艇、盲人足球、盲人门球等优势项目，同时积极构建设施加指导加服务的基层残疾人康复服务体系。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高丽生：
3: 进一步用好残疾人自强健身点，扩容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实施康复体育进家庭关爱服务，利用残疾人健身周、全国特奥日、冰雪运动季等活动节点，常态化开展残健融合活动，帮助更多残疾人通过体育锻炼改善身体机能，融入社会生活。
21: 从凤龙湾的碧波之上到星耀体育馆的聚光灯下，从一项项无障碍设施的暖心改造到一个个自强不息的拼搏身影，云南正在用这场特殊的体育盛会向全社会传递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9月5号，让我们共同见证在红土高原的赛场上每一个生命如何向阳绽放。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高丽生：
3: 我们将精心组织、认真筹备，拿出全力以赴的态度，办出竞技体育的高度，彰显社会文明的温度，力争把本届赛事办成一届特色鲜明、安全简约、精彩圆满的残疾人体育盛会。
1: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16: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新闻。8月19日，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攀岩项目比赛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赛，比赛将持续到8月25号。攀岩项目为本届残运会首次设立的新兴项目，赛事设置难度攀岩、速度攀岩两个个人项目，另增设了4层速度攀岩接力、团体难度接力两个集体项目，个人项目按分级分男子、女子独立设项，参赛运动员包含视力残疾和肢体残疾两大类型。本届残运会攀岩项目共有来自昆明、玉溪、大理、普洱、怒江等6个代表队的41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旨在为残疾人运动员搭建展示平台，以赛事发掘后备人才，助力云南省残疾人体育梯队建设。8月19日，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云南主会场活动在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生态廊道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来自上海、陕西及西南部分友好省市、全省各州市、大理州12县市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运动员、专门协会代表共计约200人齐聚苍耳之畔，共赴一场残健融合的运动之约。全国残疾人健身周作为我国残疾人体育重要品牌活动，为广大残疾人走出家门、科学健身、融入社会搭建广阔平台。本次健身活动持续到8月21号，活动期间设置了同行大理运动轮椅体验赛、匠心筑梦大理州非遗及残疾人文创产品展、残健同行文体活动、残健融合趣味体育闯关运动等内容，兼具运动体验、互动共享功能，让残疾人朋友在健身中强健体魄，在交流中增进情谊。近日，文山2026微笑行动纯恶劣公益救助活动圆满收官，活动累计筛查纯恶劣患者84人，为其中53名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免费实施了修复手术。本次活动由26名颌面外科、麻醉科、儿科、康复科等领域的专家共22名志愿者参与，针对复杂病例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术前术后配套语音矫正、口腔修复、心理健康疏导以及科学喂养等一站式服务。自2010年微笑行动首次走进文山以来，已累计救助1143名纯恶劣患者。在下一步，文山州残联将持续深化公益协作，精准对接边疆残疾群众康复需求。各位听众，本期追梦之声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来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中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好，再会。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发现新云南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 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2: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3: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2: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3: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2: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 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有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

0: 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FM 105.8云南新闻广播，我是王珂，进入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关注到新闻速览。近日，2026年省级物流枢纽和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公布，其中包括景洪市、古城区、富宁县、富宁港、永仁县四个省级物流枢纽，以及建水县、元谋县、墨江县三个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根据云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昭通市昭阳区、盐津县、鲁甸县、巧家县、德宏州芒市、丽江市玉龙县、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发生滑坡泥石流的风险高为2级，需要注意防范。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云南省旅居养老暨老年友好社会建设年终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云南银发旅居人数同比增长近70%，占全省旅居总人数的17.24%。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更好在制度上保障对外投资发展和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晚，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5天赛程里，将有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随后，多家银行发布公告，个人消费贷贴息上限从3000元提高到5000元。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伊朗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据路透社21号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接下来关注到省内部分消息。入秋之后，云南省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局部短时强降雨多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各州市统筹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力量，严格落实防汛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常态化推进隐患整治，压实基层防汛责任，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青山嘴水库是楚雄州已建成的最大控制性水利工程，总库容超1亿立方米。入汛以来，楚雄州依托水库雨水情自动测报、大坝安全监测智慧平台，联动气象水文部门滚动研判雨情水情变化，精准做好水库调度管控，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楚雄州青山嘴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运行安全科科长杨龙：
3: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水位雨水情，常态化排查大坝、溢洪道、起壁设备等重点设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2: 2026年主汛期，青山嘴水库累计预泄水量6557万立方米，足额预留防洪库容，从源头有效防范洪水超限风险，持续发挥拦洪、调洪、保安全的关键作用。今年大理州微山县推进全县58座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安全监测设施建设，通过加装大坝安全监测仪器等设备，依托省水利厅数据接收平台，构建省州县乡水库5级监测数据共享体系，实现水库运行状态智能化、可视化监管。微山县水务局水库管理局局长左明星：
4: 我们在终端上就能够看

0: 今我们水库的降雨情况、水库的水位情况等相关信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呢实时进行管理。
1: 曲靖市细化完善督汛方案，超标洪水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超标洪水应急演练，组建村级兼职应急抢险队伍，足额储备防汛机械、物资器材，全面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曲靖市南盘江管理所副所长李荣：
2: 严格执行1262预警机制，确保险情能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处理。
1: 临沧市凤庆县依托全县145个省级联网监测站点，实现雨情水情全天候动态监测，预警信息常态化精准推送。汛期持续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精准管控各类风险点位。大理州宾川县统筹人防技防力量，456名基层监测员坚守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查排查、台账登记、预警到户、分级包保工作，依托全覆盖普适型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技防精准感知、人防动态兜底的立体化防汛体系。云南省有色地质局310队工程师杨文松：
3: 如果一旦触发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预警的话，它就会喇叭就会直接叫应到附近受威胁的区域进行一个紧急的转移避险。
1: 大理州洱源县实行监测员与预警设备双线联动、人机协同防汛模式，484名基层监测员配对484套自动化预警设备，监测数据一旦触发预警阈值，可实时推送至省、州、县各级平台及一线值守人员，实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高效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近日，新修订的云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印发。昨天，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对修订内容进行了解读。
5: 此次修订立足云南汛期强降水集中、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灾害多发、旱季区域性干旱突出等地域特点，对标国家最新预案要求，健全指挥体系，压实责任链条，新增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疾控局为防止成员单位，调整后成员单位达33家。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处长陈兆武：
6: 认真贯彻落实预案，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进一步提升12小时、6小时、2小时强降水预报精准度，全力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5: 预案新增应急准备、风险识别管控工作机制等章节，围绕工程保障、演练避险、风险排查、人员转移等关键环节，规范常态化防灾准备和全流程风险管控。在应急处置环节，预案明确了不同等级响应的核心举措和现场指挥要求。
4: 入汛以来，大理州漾濞县面临山洪地质灾害、短时极端暴雨、河道水位陡涨等多重风险叠加的严峻考验。依托1262预警叫应机制和1+3+N 扁平化指挥体系，漾濞县全力织密筑牢全域防汛安全防护网。
1: 漾濞地处滇西深山区，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地质脆弱，全县9个乡镇均处于高风险区。今年汛期降雨偏多，截至8月20号8时，全县累计降雨量达786.2毫米，较常年偏多22.1%，居大理州首位。水库电站、山洪沟道等管控成为督汛重点。在苍山西镇小春庆水库，管理员刘阶成和同事24小时驻守，每天清晨巡查大坝及库区，发现隐患立即上报。
7: 平时呢，日常工作早上起来嘛，就观察这些水位、雨情这些个，然后嘛就巡查大坝、坝体哈、库区这些做一些巡查。在日子这些呗，就我们也加强这些巡查的一些次数，发现问题呗，我们及时呢跟上面汇报。
1: 县防汛指挥部强化与气象、水务、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严格落实分级预警和层级叫应闭环机制，通过应急广播、短信、微信等多渠道，将预警信息精准推送至乡村户人。县气象局24小时紧盯卫星云图和雷达数据，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地灾监测员加密巡查频次，县水务局依托山洪预警平台及时发布风险提示，切实当好守护群众的吹哨人。濞县水务局副局长马润国：
8: 防汛期间做好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对水库的运行管理，加强小水电站的管理，对

0: 点河道加强水护。
1: 漾濞县以防汛指挥部为中枢，气象、水务、自然资源三部门技术支撑，九个乡镇和行业部门层层扛责，构建预报、预警、校应、报送、处置、重建全链条、全流程、全闭环的一加三加 N 体系，坚持人防加技防融合，实现预警、信息、闭环、处置、应急响应效率显著提升。漾濞县应急局局长杨建才：
0: 在下部我们将严格落实省州防汛减灾工作部署，全面抓实126预警校应机制，依托一加三加 N 扁平化指挥体系，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区域，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规范信息报送、人员转移流程，快速高效处置险情灾情，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层层扛牢责任，全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流，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暑期以来，云南各类差异化的游学线路订单呈现增长态势，各地依托自然禀赋和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把传统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沉浸式、主题化、个性化的深度体验，让游客的暑假旅游既有清凉的温度，更有成长的深度，也让追滇之旅成为暑期游客心中的优选项。
6: 臭吗？
7: 还不臭，
8: 有点甘草
6: 的。OK， 是甘草的味道，对吧？实际上是，
9: 不要捂着，哎，来。
1: 识其实，知其性，护其生。在西双版纳野象谷，众多青少年化身小小守护者，体验大象铲屎官，清扫象舍，投喂果蔬，帮助大象清洁身体。沉浸式的雨林探索让他们跳出书本认知，对亚洲象和雨林生态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北京游客肖婉宁：
10: 我就觉得要是这一代大象又灭绝了，那我可能我们的下一个后代就看不到好多好多好多的动物或者植物了，以后每一代也要爱护大象了。
1: 截至七月初，同城旅行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

0: 三十，暑期亲子用户飞往西双版纳的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2%，当地特色民宿和酒店预订持续走热。除了热门研学线路，云南多地暑期亲子游热度全面开花。多个平台数据显示，玉溪市澄江化石地暑期亲子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快速增长。迪庆普达措国家公园里，家长带着孩子在高山牧场上徒步，认识高原植物。部分企业一家一团订单占比已超50%。来自安徽的游客段建斐母子来到曲靖失踪凤凰谷景区，在沉浸式户外体验中直面恐惧，磨练心性，在挑战中完成自我成长。
1: 爸，我爸，我不敢走，
2: 不要怕，往前走，抬头挺胸，往前走，
3: 好漂亮哦。
4: 这次探险太有意义了，我战胜了自己，战胜了恐惧，还学到了许多地理自然知识，这是一种快乐的成长。
0: 18岁贵州高中生程豪与好友来到大理喜洲镇的洲城体验白族扎染。贵州游客程豪，
5: 因为是毕业旅行嘛，肯定是牢记一辈子的事情，想自己体验很多手作，然后看看美丽的风景，高中3年那种完整的放松。
0: 如今研学赛道细分趋势十分明显，在云南自然科学、人文历史、民风民俗、非遗体验各类研学产品丰富多彩地推向市场。依托云南清凉气候优势，这类产品已成为全国高温地区家庭出行的主流选择。
6: 暑期旅游热潮尚未退去，中秋国庆假期的出游预订已经提前爆单。相关旅行数据显示，受到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的带动，长线出境游搜索热度环比翻倍。而云南作为国内热门目的地之一，相关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样居高不下。
0: 进入8月，旅游市场迎来暑期下半场与国庆预订潮的深度叠加。同城研究院研究员王丽，
7: 7月31日至8月4日，那中秋国庆期间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呢，环比前5日翻倍。那度假产品出境游预订热度呢，环比增长60%。跨境出游热度呢，正从暑期接力至国庆。
0: 从预订情况看，澳大利亚、新西兰凭借沉浸式户外体验吸引大量年轻游客，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欧洲线路则因秋季限定景观和文化内涵成为热门之选。王丽，
7: 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呢，进一步激活出境游市场。那俄罗斯、巴西、马尔代夫、乌兹别克斯坦等目的地热度呢持续上涨。与此同时呢，像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周边国家同样表现不俗。那凭借短途便捷、签证友好和高性价比优势呢，预订热度持续走高。
0: 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靠前。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形成了罕见的超长出行窗口。从需求端看，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推动预订决策明显前置，长线深度游成为主流。从供给端来看，国际航线加密、签证便利化措施出台，为市场爆发提供了基础支撑。王丽，
7: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呢，正在重塑跨境游的消费节奏与产品形态。那消费者倾向于将行程留得更长，户外体验、文化寻访等深度融合，共同构成了远程目的地加深度玩法的主流产品形态。
0: 对于云南本地市场而言，中秋国庆假期同样是重要窗口期。数据显示，云南生态漫游类产品预订热度持续走高，省内多地正积极筹备特色文旅活动，迎接即将到来的旅游高峰。
6: 昨天，云南省旅居养老暨老年友好社会建设年终现场推进会在曲靖市召开。据介绍，接下来云南将打好慰老服务、发展银发经济、养老服务专项治理3场攻坚战，推动云南老龄事业和银发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前7个月，昆明海关所属大理海关属地查验出口农产品27.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3%，出口覆盖泰国、越南、俄罗斯等8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葡萄出口12.4亿元，同比增长16.8%，出口至泰国、新加坡、孟加拉国等32个国家和地区。来关注到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我国高空风电领域取得重大工程突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

0: 验证，标志着我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目前高空风电已纳入国家“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成为重点布局的新型清洁能源技术。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近日公布 IEC 1906奖获奖名单，我国共有44名专家荣获这个奖项，获奖人数创历史新高，再次彰显我国在国际电工标准化领域的技术实力与不断攀升的全球影响力。中国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受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浙江、福建沿海等地有强降雨。8点30分，中国气象局调整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1: 好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晚间8点，昭通市西部和北部、楚雄州西部、丽江市、大理州、迪庆州南部、怒江州东部、德宏州西部、普洱市中东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接下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楚雄小雨，18到27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12到20度，蒙自小雨，21到30度，丽江小雨，16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7度，卤水小雨，21到31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文山小雨，20到31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玉溪小雨，18到29度，昭通小雨，17到27度。再来为您回顾，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这就是我们的全部节目内容。欢迎您持续关注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雷电天气以其瞬息万变和潜在的危险性，对我们的户外活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如何确保自身的安全成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首先，最安全的做法无疑是避免在雷电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然而，有时候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可能不得不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外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安全的场所和时间段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我们可以选择在有遮蔽物的地方进行活动，尽量避免在空旷地带或高处停留。其次，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也是至关重要的。雷电天气下，天气变化可能非常迅速，因此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及时采取防护措施。例如，当我们看到乌云密布或听到雷声时，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此外，在户外活动时，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避免靠近高压电线、路灯、 广告牌等危险区域。这些物体在雷电天气下

0: 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南糯山是我见过的生态环境最好的茶山，古树长于深山，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环境对它的影响显而易见。好山出好茶，好的生态环境是茶树形成丰富内涵物质的基础之一。南糯山又名孔明山，这座历史悠久的茶山因茶祖孔明而声名显赫，800年茶王树的风雨历程锻造了南糯山今日的好声誉。上南糯，思孔明，天下谁人不识君。沿着山脚往上一路盘旋，道路两旁是遮天蔽日的参天古木，溪流深涧，碧绿苍翠，钟灵毓秀，真正的世外桃源。路中间偶尔有小松鼠飞快掠过，间或传来山泉坠落的清脆回响。放眼皆绿，万物空灵，山间绕一圈，野花绽放，不知名的野果挂满藤蔓，茶树似乎成了另一种点缀。通往茶王树的小路两旁，成片的古茶树散落在森林里，高耸的龙竹枝叶新绿，芭蕉树在微风中摇动，清泉飞溅，野花坠落飘散，清香如同飘渺的歌声，穿越浮动的风。从姑娘寨到半坡老寨，再到垭口寨，以及山顶的多依寨，一路上去如同欣赏一部精心拍摄的纪录片。寨子里房前屋后都是茶树，自由生长的茶树和少数民族居民相生相依，和谐而宁静。在云南各大著名茶山中，南糯被昵称为小家碧玉，茶味甜。

0: 甜淡，清甜爽口，生津回甘第一，如小家碧玉，温柔体贴，一朝拥有，相伴一生。普洱茶中为世人称道的勐海味儿，主要源自南糯山清纯的山水和鲜嫩的茶叶。南糯山古茶树形粗壮，有独特花蜜香，生津一流，轻嘬一口，舌面生津，身心湿润。南糯生茶入口感觉较为柔和清淡，然多饮几杯，细细品味，反复寻觅，能够真切地捕捉到南糯的影踪，温婉可人，体贴入微，尽享其妙。南糯山名播天下，地处景洪市与勐海县的交界处。上世纪五十年代，云南省茶科所在地发现了具有800年历史的栽培型茶王树，南糯山遂名声大振，被国内外茶叶专家认定为世界茶叶的发源地之一。高山云雾出好茶，南糯山平均海拔1400米，山高谷深，植被茂密，具有适宜大叶种茶树生长的最佳生态环境，且常处于云雾笼罩之中，茶叶品质极佳。自古至今，是澜沧江下游流域西岸最著名的古茶山，优质普洱茶的重要原料产地。相传南糯山垦植茶树始于三国时期，茶种栽培技术为诸葛亮南征时所传授，直到唐代南诏时期，南糯茶山一直是布朗族的先民蒲人蒲蛮在栽培利用茶树。1100多年前，布朗族的先民迁离南糯山，他们遗留的茶树被随后迁来的暹尼人所继承。据当地暹尼人世代相传，他们从墨江迁来南糯山定居已经有57代了。
1: 路途中的灿烂风景，需要你和我一起珍藏。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0: 南糯山距勐海县城26公里，自古以来就是澜沧江下游西岸最著名的古茶山。很早之前，半坡老寨周围森林茂密，交通很不便利，茶叶外运只能靠马帮。由于当地茶叶的品质优良，大量的马帮会在每年的农历10月之后进入村庄，将茶叶驮到思茅、勐海、勐腊等地贩卖，还有些大型马帮直接就将茶叶驮到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去了。南糯山的老人说，普洱本地虽然有茶叶，但口感远不及南糯山的大树茶，普洱人正是靠着南糯茶山的茶叶制作出了闻名中外的优质普洱茶。当然，普洱茶的兴旺也带动了南糯山的富裕。南糯山茶园总面积有21600多亩，其中古茶园12000亩，古茶树主要分布在9个自然村，比较集中的是竹林寨有茶园2900亩，古茶园1200亩，半坡寨的茶园4200亩，古茶园3700亩，姑娘寨有茶园3500亩，古茶园1500亩。南糯山古茶园由于分布较广，不同片区的茶的口感滋味有一定区别。南糯山茶的基本特征是条索较长较紧洁，一年的茶汤色金黄明亮，汤质较饱满，苦若回甘较快且持久，色味持续时间比苦长，生津。 香气高雅，带有花香和蜜香，山野气韵较好，南糯山茶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南糯山在傣语里，南糯是笋酱的意思。据传说，有一年傣族土司到南糯山巡视，当地哈尼族头人设宴招待，席上的笋酱让土司吃得十分喜欢，于是要求哈尼族每年要进贡笋酱，南糯山因此而得名。南糯山得天独厚，湿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地，茂密的植被，为大叶种茶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南糯山1200亩古茶园中的大叶种茶是制作普洱茶的上好原料，由此普洱茶的历史便悄无声息地和南糯山的古茶园紧紧相连。上个世纪50年代，在南糯山发现的两棵800年栽培型茶王树，更是为南糯山的茶叶史增添了传奇色彩。南糯山因此而被国内外茶叶界专家学者认为是栽培型大叶种茶的发源地。南糯山的这棵茶树王，树高 5.5 米，树幅10米，主干圆周 1.4 米，形状奇特，茶素含量达 30%，比一般栽培型茶树含量高，直至现在茶树仍四季郁郁葱葱，因此被誉为茶树王。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提到南糯山，有人说是色，有人说是悠久的历史，还有人说是茂密的森林。而在书剑说普洱的眼中，南糯山古树茶品质非常优秀。南糯古茶山迄今保存有许多珍贵的古茶树资源，如今保留下来的高岭古树茶也特别多，更有部分古树茶是生长在国有林中，与原始森林混生。由于南糯山古茶园分布较广，不同片区不同海拔的南糯山古茶园滋味又有一定的区别，常年下来使得这里所产的古树茶山也气味足，蜜香，茶汤滋味厚实饱满，深受广大茶友的青睐。南糯山有着古茶第一村的美誉。
2: 大家好，我是大帆。南糯山也有个传说，三国时期孔明带兵到哈尼山寨居住了几天，临别时把一根拐杖插在哈尼山寨的土地上，作为赠给当地老百姓的礼物。来年拐杖发出了嫩芽，长出绿油油的叶子，人们摘下叶子放到壶里煮，顿时香味四溢。于是人们从树上剪枝摘果，纷纷栽种，使这种植物一直流传至今，被人们称作茶树。这就是著名的武侯一仲的故事。南糯山被称为茶树王的古茶树，基部径为达 1.38 米，树龄800多年，可惜在1994年死去。在茶树王旁2米左右的地方，现还存活着一株干茎超过20厘米的大茶树，据说是茶树王的儿子。后来人们在半坡寨古茶园中新命名了一棵茶王树。如今茶王树坐落于一道深涧里，从垭口寨进去要步行半小时，小路两旁全是繁茂的古茶树，如同众星拱月般环绕在茶王树周围。我是大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贵州综合广播的主播声伟，跟着李丹走云南，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在山头泛滥的今天，南糯山让人喜爱的另一原因在于没有经过浮夸的炒作。迄今为止，它依然是非常淳朴简单的茶山，没有过多的商业标签，没有被许多品牌趁机消费，得以保存单纯的少数民族品质和原始的生态环境。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南糯山看一看古茶树茂盛的枝叶，尝一尝800年茶王树炼成的风景，听听哈尼人朗朗的采茶调，感受哈尼人独具特色的茶文化。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6: 好嘞，我走啦。
5: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6: 妈，发烧好难受。
5: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7: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5: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8: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5: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8: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7: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8: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5: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6: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5: 嗯，不错。
6: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8: 行，好。
6: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在青春这一段不长不短的时光里，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人，经历过很多的事。有的人或许是过客，而有的人会一直留在你的生命里。当事过境迁之后，如今的我们也许是相见不如怀念了。在回忆里，可能我们彼此永远都是曾经的那般火热的年纪，曾经那般的朝气蓬勃。在《我是歌手》第二季的舞台上，邓紫棋呢一直是一个焦点人物。从她的唱功到她的个人情感，第九期的录制中，邓紫棋呢就改编演唱了周杰伦的经典曲目《龙卷风》，也唱出了她自己的味道。

事情过去了不代表没有发生过，你对这件事情绝口不提不代表这件事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要么是你为了维护你们之间的关系去忍让，要么是你已经认为他已经不再值得再浪费你的任何的情绪。听到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一首第一首情歌。

三观一致的两个人才是真正的灵魂吸引，才是从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喜欢，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他就懂你这样做才是顾全大局，你这样做才是真正的为两个人创造未来。所以说，期待和美好根本不是等来的，而是一同创造的。继续来听到《走在红毯那一天》，来自于彭佳慧。

你不再是当年喜欢在晨雾中打篮球的男生，如今的你换上了西装，熟练地吐着烟圈，和身边形形色色的人说笑打趣，什么变了好像也说不清楚，只是再也不会有你打完球后满身汗走向我，我非但没有嫌弃，反而心跳不已的那样一份悸动。或许感情在那么多的流年里更多的是陪伴。继续来分享这首《恋恋真言》，来自于苏慧伦。

两个人在一起吵架总是难免的，重点是吵完之后由谁来哄。偶尔的吵架不算是男人的缺点，但是愿意哄女人却总是男人的优点。因为来哄你是因为对你有感情，也是他的宽容大度。所以说吵架之后总是由男人先去哄女人，这绝对不是关于对错，而是情感。

那现在时间是1:45。送上这首《目击者》，来自于黄义达。

这样的歌曲就像是一缕缠绕着你的烟雾，不经意中蕴藏着挥之不去的深刻情感。对待生活爱情的态度不算太高，不会太疏远，也不算太低，可以隔离出自己的空间。听到慢慢搜索带来的标准解题。

有一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一些感情最终只能够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只能够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接下来分享这首《鸭子》，来自于苏慧伦。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的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还有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分享这首凌晨3点钟来自于张志成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听到威尼斯的泪，来自于拥抱。

很多人会在湘琴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很多人也曾经遇到江直树。我想看过恶作剧之吻的人都会记得那一句，江同学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也会记得在湘琴写给直树的情书里这么一句，你在哪里，光就在哪里，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年轻的爱情总是美好而又炙热的。继续来分享黄雅莉所带来的《心跳着》。

有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些感情最终却只能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是最好的结果。只能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接下来分享一下午三点，来自于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还是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答案其实在我们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并且好好珍惜。一起来听这首《离别》。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一起来听欧德阳《该是你》。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照片当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倘若此刻你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得。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这相片一副，这一份物是人非，也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接下来分享纸飞机，来自于林忆莲。

古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个时候，信件、马车都很慢，慢到一辈子只爱一个人。而现在的快节奏社会，人们面对爱情只顾新鲜感，一味追求快餐消费，却忽视了爱情真正的含义。原来爱情是需要细水长流的。接下来分享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来自于

每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受到一点伤，都会从伤痛中明白美好的爱情故事终究是一场梦，于是不再轻信爱情的谎言，不再固守表面的平和，抛开挡在面前的一切虚幻假象，而开始

是懂得该从头去了解自己心里的真，欣赏自己内在的美，懂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一切，那就是盛开为一个美丽女人的时刻。送上一首《残酷月光》，来自于林宥嘉。

0: 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呢，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是心与心的交融，也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接下来送上萧亚轩所带来的《没有缘》。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其实也就在一念之间。听到这首《我要你的爱》，来自于黄小琥。

我们都在找一段足够好的爱情，那么好的爱情它的标准到底如何？每一个人答案都不一样。在我看来，美好的爱情自带成长属性，到最后你们经历了爱情，也得到了彼此想要的东西，大家都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懂事。继续来听到约定，来自于光良。

父母对孩子的爱看似平凡微不足道，却是世间最为值得歌颂的伟大。以平淡但又细微深刻不煽情的词句唱出了父母的爱。对于这份爱，我们总是在青春的日子里以反抗与习以为常中挥霍接受，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一份爱恩重如山。接下来送上弦子的太不像我，

年纪越小的时候，我们越会去说永远。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才会发现我们不会轻易的去许诺很长时间的一个所谓的约定。永远对我们来说呢，都是每一天每一天的汇集而成，所以它不会变成我们语言当中常常会出现的词汇。分享狂奔来自于蓝心湄。

以前单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啊？就是单身旅行过，或者说现在有很多的单身的朋友，你有没有常常想说自己一个人流浪到某一个城市，到那里去？

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 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0: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0: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2: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5: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4: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0: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7: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8: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还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7: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9: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17: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0: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1: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20: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22: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20: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0: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 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4: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5: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4: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6: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4: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5: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4: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7: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1: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1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2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

0: 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 楚，直也，蜀器至此渐收。楚蜀三后，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喜新粮，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2: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水的关键期。
3: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网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4: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潮，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5: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处暑。昆明阴转阵雨，18到25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加快数字服务建设，推动全链条、全场景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1: 德宏州精准布局捕链强链，推动工业经济稳中提质。
0: 文山州强化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党建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
1: 昆明理工大学挖掘民族药材，在抗抑郁药物靶点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0: 各地激活文旅消费，让避暑好气候成为消费热经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云南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结合优势产业和领域，加快数字服务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制造业、低空经济、算力产业等全场景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2: 要用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重要工作就是推动数字服务与各个行业

0: 实现全链条、全场景的深度融合，走进红河州建水县天华山果蔬公司的蓝莓种植基地，一排排整齐的栽培架映入眼帘，近1700亩的蓝莓全部采用无土机制栽培，现代化管理体系实现了灌溉、施肥、闭环管理，工作人员通过手机即可远程操控施肥设备，系统还能自动监测运行状态。除此之外，基地的实时气候数据、作物生长细微变化、管道系统运行参数等关键信息均可一键直达手机或电脑终端，实现对蓝莓生长全周期的全方位实时掌控。红河州建水县天华山果蔬商贸有限公司西庄基地经理刘小欢：
1: 现代化管理体系确保蓝莓始终处于最佳保鲜环境，能在48小时内抵达全国主要城市。目前我们的蓝莓年产量可达1660吨，去年实现了销售收入超1亿元。
0: 数字服务的运用节约了人力，提升了品质，增加了效益。截至2025年底，红河州蓝莓种植面积超15万亩，年产量突破17万吨，设施化率高达95%以上，已成长为百亿级高原特色支柱产业。云南数字服务除了运用在农业上，还在制造业、物流业、旅游业，甚至基层治理、防灾救灾等领域也得到广泛应用。在曲靖，南网超高压公司借助数字技术推动输电线路无人机巡检策略精益化、分析智能化、系统专业化，全力打造无人机加应用示范区，有效地节约人工成本。在麒麟区，当地依托智慧指挥平台远程操作无人机，对辖区河道、山林、集镇开展立体化巡检，精准排查各类治理隐患，基层巡查效率提升50%以上。今年5月，曲靖的本土企业联合通信单位，打造平台加通信加保障一体化服务模式，构建产用互促、空域赋能的低空经济发展新场景。曲靖经开区低空经济专班办公室副主任杨涛：
2: 持续拓展低空加政务加应急加生态加民生等多元化应用场景，完善低空服务体系，让低空经济成为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蓝色新引擎。
0: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云南的算力需求逐步增长，云南省数字经济开发区作为云南唯一的智算产业集聚区，聚焦算力、数据、算法三大核心要素，同步建设数据标注示范区、人工智能应用先导区、数字出海先行区，重点培育电子信息、云服务、国际数据服务等细分产业。目前园区已集聚华为、浪潮等链主企业，建成8个大数据中心。昆明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思义：
3: 基于云南地理位置优势，中心将立足云南，辐射两亚，提供人工智能全要素服务，通过技术赋能、资源整合，为人工智能产业开辟新增长极，加强企业对市场精准洞察，提高本地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0: 近年来，云南依托绿电充沛、通信时延低的优势，算力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抓住国家算力网建设拓展试点的机遇，坚持算电网协同，一体培育壮大绿电加智算产业，不断发挥区位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算力合作，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外数内算外用等模式，更好推进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云南省数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部副部长钟晨晨：
4: 牢牢抓住政策窗口期，紧跟国家发展节奏，做强算力基础设施，让绿色算力成为云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5: 云广短评：从红河蓝莓基地的智能遥控种植，到曲靖的无人机智慧巡检，再到昆明算力规模突破4000拍，数智服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云南的田间地头、城市治理和产业前沿。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一场全链条、全场景的深刻变革。当绿电加智算成为云南的新名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一个西部省份在新赛道上加速奔跑的决心。以数智为引擎，云南正在点亮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未来。
6: 上半年，德宏州

工业经济增速领跑全省，依托园区极具优势，纺织成衣装备制造产业持续扩规升规，传统农副加工、电力燃料等行业平稳运行，稳步提升，实体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同时，德宏州立足

0: 34.4%，持续6个月领跑全省。
1: 今年以来，德宏持续强化产业链招商，纺织成衣代工产业快速集聚，成为工业增长主力。泉州现有规上纺织服装企业78户，带动就业5.8万人，实现产值27.01亿元，同比增长84.84%，拉动泉州规上工业增长21.43%。服装产量达8439.62万件，增长31.8%。云南朗顿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龚礼超：
0: 我们订单非常充足，生产呢也是很稳定的，园区内企业呢也越来越多，产业集聚的氛围呢越来越好，政府的服务、用工的保障都很到位，我们有信心持续稳定扩能。
1: 纺织产业势头正劲，装备制造同样捷报频传。就在今年4月，总投资2.5亿元的肯博科技摩托车制造项目正式落户中缅农商产业园加工区并开工建设。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涵盖整车生产、产品研发、检验检测体系建设，为德宏装备制造注入全新动能。肯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家雷：
2: 选择落地网钉是我们基于瑞丽沿边开放优势和跨境市场布局做出的决策，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便捷的物流通道，我们可以快速地响应东南亚、中亚的新兴市场。
1: 龙头项目落地开工，口岸出口增势同样强劲。今年前5个月，瑞丽口岸出口摩托车8.4万辆，同比增长14倍，货值2.4亿元，同比增长18倍。德宏制造的摩托车正加速驶向东南亚市场。在德宏州工业亮眼的增速成绩单背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层考题也随之浮现。当前纺织产业长期以终端成衣代工为主，上下游配套体系尚未成熟，自主出口链条仍较薄弱。装备制造领域同样面临产业链条偏短、本地配套不完善的现实挑战。工业增长主要依赖新增升规企业拉动，整体产业仍处于急剧扩量的起步阶段，如何破局进阶成为摆在眼前的核心命题。德宏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蒲文慧：
3: 现阶段我们重点招引成衣企业，目的就是先做大终端产能，做大体量，做足市场需求，以海量生产订单反向引流布料、辅料等配套企业落地，循序渐进补齐产业链，最终实现纺织产业全链条闭环发展。同时我们强抓沿边开放机遇，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宏片区、RCEP 等叠加政策优势，支持沿链不链关键环节项目落地，持续降低企业生产和用工成本。
1: 德宏融媒记者杨小莹：
0: 德宏的工业增速确实很快，截至今年8月，仅沿边产业园区入驻的企业总数就达到了1934家，但产业链短、业态单一是目前绕不开的问题。德宏的选择是先扩量、再补链、再开放，从规模集聚走向全链发展。这条路虽然很长，但方向很清晰。
4: 文山州聚焦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让新领域群体变身扎根基层的红色力量，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行业提质、基层善治、产业增效的强劲动力。
5: 文山市开化街道东风路商圈聚集大量新兴领域从业者，街道党工委依托云岭先锋新家园、东风路商圈党群服务中心，把党支部建到这些新兴领域从业者身边，为繁华商圈增添民生温度。文山市开化街道党工委委员段元昌：
6: 设立了小哥加油站，提供歇脚、充电、热饭、饮水的暖心服务，让分散的党员聚起来，流动的旗子竖起来。
5: 暖心的服务、坚实的阵地、浓厚的党建氛围，让新兴领域从业者告别漂泊感，归属感与幸福感得到提升。文山市网约车驾驶员方俊：
7: 现在党组织把我们聚到了一起，党员关系也转进来了，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真正的参与者，这种给了我们一种被尊重、被信任的感觉，让我们干起活来更加有劲了。
5: 在党员先锋模范的带动下，文山州广大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领域从业者化身穿梭在大街小巷的红色流动哨兵。普尔驰奥科技有限公司丘北分公司站长李俊：
8: 我们每天在大街小巷穿梭中，我们会留意到，比如说

0: 斗鸡老人、留守儿童这一块，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会帮忙。虽然我们这个做的事情是微小，但是我们要努力来服务好群众。
1: 党建赋能不仅激活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更为新兴领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红色动能。2021年，王太刚回乡创业，成立了文山千红科技有限公司，探索构建党支部牵头加数字电商加乡村振兴特色助农模式，依托直播电商、私域运营等数字化新渠道，打通农产品出山快车道。文山千红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太刚：
2: 公司凝聚力会更强了，做事情干起来也更加有干劲了，让我们的企业呢，它的生产效率也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
1: 从凝聚新就业群体、夯实基层治理，到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文山州持续深耕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不断补短板、强弱项、树标杆。推动党建工作与新兴领域生产经营、行业治理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中共文山州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陈选俊：
3: 巩固和新建旗手友好社区50个，引领先锋新交研157个，新兴领域党组织体系呢日趋完善，党建工作质效持续提升，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
4: 昆明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近期在新型抗抑郁药物靶点发掘上取得原创性成果，国际期刊《植物药学》发表了相关研究。
5: 抑郁症是席卷全球的高发精神疾病，但现有临床药物对超过30%的病患无效。临床上亟待研发作用于新靶点、具有全新作用机制的治疗药物。此前，医学界已证实慢性炎症与抑郁发病高度关联。解题的钥匙或许藏在中国西南的群山之中。云南，中国民族医药的宝库，世代居住在此的纳西族白族先民，早已将一味深山草本写入了民间医药体系，它就是青阳参。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向成：
6: 青阳参的话是云南的一个传统民族药，又可以治疗脑部的疾病，又可以抗炎，所以我们就想尝试一下青阳参是否能够抗抑郁。
5: 如何寻找到青阳参当中的活性成分，并且明确它的作用靶点？来自昆明理工大学徐天瑞、向成教授团队完成了一次从民间草药到现代新药的科学验证。团队锁定青阳参核心活性成分青阳参皂苷T，系统解析药理功效，从果蝇到斑马鱼再到小鼠，实验反复验证青阳参皂苷T能够显著改善炎症诱导的实验动物的抑郁相关行为，多通路协同缓解抑郁症状。昆明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徐天瑞：
7: 我们把一只老鼠扔到一个烧杯里面，如果是一个抑郁的老鼠，它可能有个2分钟或者1分钟，它就放弃了，就不继续游泳了。如果能够把我们的这药物给这个抑郁老鼠吃了以后，它游泳的时间又有2分钟变成5分钟，我们就可以非常客观地证明青阳参皂苷就有抗抑郁的功效。
5: 如果说验证药效是关键一步，那锁定靶点就是突破性的创新成果。结合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技术，团队在数百种 G 蛋白偶联受体中精准筛选锁定核心靶点 EP4， 青阳参皂苷T 可与 EP4 直接结合。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向成：
6: 在小鼠上把这个 EP4 受体敲出了以后，那么这样的效果消失，就证明青阳参皂苷T 的确是通过 EP4 来治疗抑郁。
5: 深山藏本草，科研起新生，这项发表于国际著名期刊的原创成果首次在体内证明 EP4 是青阳参皂苷T 抗抑郁作用靶点。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抗炎是治疗抑郁症的有效途径，为开发基于抗炎机制的抑郁症药物提供了一条本土化解题路径，挖掘了区域特色民族药用资源价值。云南千年民族医药的经验正在启示着治疗时代病痛的路径。昆明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徐天瑞：
8: 因为青阳参 类似一个僵尸药材，还没有被非常有效的开发。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变成一个药，我们就可以带活一个产业，也为云南省的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该有的贡献。
9: 暑期旅游旺季，云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用好清凉气候、民族文化等优势资源，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将游客流量转化为发展动能，让避暑好气候成为消费热经济。
10: 暑期的宝山腾冲日均气温不过22摄氏度，气候清凉与地热温泉的双重体验让游客扎堆前来。民宿经营者李恩旭：
11: 最近的话客流量比较大，我们这的客源的话也都是基本都是满房的。
10: 腾冲各景区适时整合多种资源，针对暑期学生游客集中情况，打造出多款中小学生研学产品，推出了小小徐霞客等主题研学活动。小小徐霞客研学团队领队杨勇：
12: 腾冲这边的像大滚锅，然后呢像国殇墓园，然后火山，这些都是结合小朋友们的学习和知识成长。
10: 游客：
13: 历史不应该只停留在课本上，我带孩子来参观这个滇西纪念馆，我希望他好好学习，振兴中华。
10: 腾冲和顺古镇也是亲子游的主要目的地，家长带着孩子泛舟湿地，体验古法造纸，打卡百年乡村图书馆，沉浸式感受侨乡文化。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腾冲日均接待游客已接近8万人次。在地处乌蒙高原的昭通鲁甸，来自川渝等地的房车沿湖而筑，乡村果园吸引着八方来客前来体验鲜果采摘。非遗活动现场，游客们可以向老手艺人学习竹编技艺，制作丝窝糖，收获此趟旅行的独特体验。游客徐培红：
14: 在鲁甸过夏天特别充实，像参加了一个天然的兴趣班，吃玩学都齐了。
10: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热闹鲜活的傣家赶摆场吸引了大量游客，切身感受傣乡浓郁鲜活的市井烟火气息，还可以亲手制作竹筒茶、豪啰嗦、菠萝饭、包烧肉等。勐海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海：
15: 把傣家传统技艺融入日常旅游，看得见民俗，品得到傣味，学得会传统手艺。
10: 挑出单一量化造景模式，普洱茶马古城将夜游升级为沉浸式夜演，创新推出光影叙事、实景马帮演绎、茶马 NPC 互动等特色内容，常态化开展篝火打跳、民族歌舞展演，让游客从观光变为民族文化的参与者。临沧沧源的翁丁原始部落文化旅游区创新性打造雨中游翁丁特色旅游项目，游客还可以品尝最地道的佤族风味佳肴。游客
16: 吃一下我们当地的像这个鸡汤，感受到这种原汁原味的独特的菜品。
10: 在曲靖罗平，2026云南乡村摩托车体育文化嘉年华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省份1000多名摩托车爱好者参与，驰骋在青山秀水中体验机车运动的独特魅力。
4: 8月21号，第四届世界的香格里拉文化旅游节在香格里拉市隆重开幕。
10: 本届文化旅游节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多元共融秘境相约为主题，创新采用8月3天精品盛典、全年4季常态活动模式，8月21号至23号集中呈现主场盛典，特色活动延伸至8月和9月，国庆及秋冬季活动持续至年底，实现4季游景全年可游。活动从精品文化展演、红色基因传承、特色 IP 赋能、全域产业联动4个维度发力，通过举办秘境迪庆多彩流芳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交流展示，开展大地情深全国群众文艺巡演，进行公路文旅专题研讨，联动318国道、219国道沿线州市开展公路旅游宣介交流，打造松茸美食季特色消费场景等，让各族群众实实在在分享文旅产业发展成果。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俊龙：
17: 以节促游，以节促建，把节会效应转化为长效的产品，做强4季旅游，破解淡季旺季的一些瓶颈，深化跨区域及 OTA 的平台合作，持续讲好香格里拉的故事，让世界的香格里拉进一步走向全国，享誉世界。
9: 日前，中共云南省委决定谢建同志任中共红河周委委员、常委、书记，赵瑞军同志不再担任中共红河周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4: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公布2026年省级物流枢纽和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其中包括富宁县富宁港、永仁县、景洪市、古城区四个省级物流枢纽，以及建水县、元谋县、墨江县三个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此前，云南已有昆明、曲靖、德宏瑞丽三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建设名单，呈贡区、朝阳区、昌宁县等九个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入选省级建设名单，初步形成国家引领、省级支撑、区域协同、全域覆盖的冷链物流发展格局。冷链物流服务网络覆盖国内18个省区、境外15个国家地区。2025年，全省冷链货物吞吐量达 807.68 万吨，同比增长 38.77%。
18: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9: 8月20号，2026西南农业科技博览会暨2026中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在昆明举行。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近9万平方米，1300多家国内外农资企业集中参展，同期举办了蓝莓产业交流会、智慧农业发展大会等配套活动。
4: 近日，第34届海峡两岸都市交通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行。研讨会以综合立体、智联未来、构建便捷、经济、绿色、智能、安全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为主题，超过200名两岸交通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会。
9: 2月21号，云南省残运会攀岩项目在昆明开赛。作为首次纳入省残运会的项目，赛事吸引了来自昆明、玉溪、大理等6支代表队41名运动员参赛，设置视力残疾和肢体残疾两大类，4个竞赛级别，赛期将持续至8月25号。
4: 8月21号，由云南省司法厅主办的涉外法律服务系列活动泰国专场在昆明南亚东南亚法律服务中心举行。活动聚焦赴泰投资企业法律需求和现实风险，邀请中泰两国法律、财税、知识产权等领域专家就泰国投资政策、合规管理、跨境法律风险等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9: 近日，高黎贡山卤水段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繁育基地成功完成17种珍稀濒危及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规模化人工繁育，累计培育成活苗木11590株。
18: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19: 不动产交易是群众安家置业的大事，关乎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也是市场经济活动中最基础的民生需求之一。近日，有丽江市永胜县的群众反映，在当地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时遇到了阻碍，交易一拖就是大半年，这究竟卡在了哪里？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马博云是丽江市永胜县的居民，此前想要出售一套自家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却遇到了困难。买卖双方早已达成协议，可办理过户手续时却被卡住了，前前后后跑了近9个月，也没能把相关手续办下来。永胜县群众马博云：
20: 我们家的房子是11月份达成协议卖了，不管一直就是交不进去钱。
19: 马博云说，自家这套房子是1996年政府批准的集资建房，土地性质为划拨。为卖房，他已经完成土地评估，原想着补缴完土地出让金，把划拨转变为出让，就可以很快卖房。永胜县群众马博云：
20: 现在就是这个土地出让金交不了，这个房产证转不过去给人家，人家是钱出了给我了，我不办了，让人家，人家就不要这个房子了，我们没有办法了，只有先叫他搬进去。
19: 买家虽然已经入住，但房产还未过户，双方权益实际上均未得到法律保障。买方永胜县群众沈大哥：
21: 现在证还没下来，所以所有的一都还不能办。
19: 买方永胜县群众刘大姐：
22: 他什么都办好的了，就是他土地转让证钱交不进去的，这办起来我们还是垫付垫给他了吗？
19: 记者走访发现，马博云面临的困境并非个例，在永胜县多个自建房小区均存在类似的情况。 永胜县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和权益股股长杨洪斌。
0: 20世纪90年代，为盘活县城市场，永胜县通过划拨土地等一系列形式推动自建商品房开发，部分群众通过继承等方式取得自建商品房，

0: 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划拨用地转让是经有审批权限的县人民政府审批及交纳土地价款。同时，自然资源部于2025年对居民住宅用地划拨转出让有了新的要求。
1: 一批30多年前建成的老房子，遇上国家出台的居民住宅划拨转出让新政策，对基层准确把握政策精神，把政策落实落细提出了新要求。按照新要求，所有业务必须通过系统线上办理，获取电子监管号，相关部门才能收取土地出让金。而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当年这批划拨用地在工地时，系统还没有搭建，也就没有相关备案信息。因此，老百姓如果办理划拨转出让，就要先把房屋的信息补入系统。那这批老房子能不能像新建成的房子一样进入系统呢？马伯云得到的答复是不可以。面对这一情况，永胜县自然资源局坦言，确实因为对新政策、新系统钻研不够，没能指导群众把老房子的信息及时录入系统，导致群众办理业务不顺畅。永胜县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和权益股股长杨洪斌：
0: 因我们对政策文件学习不够深入，系统操作不够熟练，加之部分用地涉及历史遗留问题，情况比较复杂，导致手续办理不畅，群众的房产无法转让。我们也发现这项工作推进缓慢，群众的诉求确实没有得到解决。
1: 面对群众长达数月的奔波和等待，永胜县自然资源局也进行了反思，并表示将把问题上报永胜县政府及上级自然资源部门，市县联动推动问题化解。永胜县自然资源局办公室副主任杨立斌：
2: 这次事件它警示我们，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中的这种烦心事，它暴露出了我们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镇机关以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中的一些不足，同时它也暴露出了我们对新政策、新系统的钻研还不够。
1: 8月20号中午12点，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率队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时表示，将及时推动问题解决，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
3: 针对基层反映的政策困惑和操作难点，厅里面手把手的进行指导，帮助基层清解决这件事的路径。另一个方面，在全省层面，我们也在进行举一反三，按照这个解决一件事、推动解决一类问题思路来开展工作，对居民住宅划拨补办出让的相关政策进行了再进一步的解读，详细说明政策出台的初衷、执行的标准，包括执行过程中可能常见的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偏差，那么对各州市县明确工作要求，积极组织全系统进行对照排查、主动排查，确保同类问题不再重复发生，能够快速解决。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5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6: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8: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我是鲍磊，
19: 我是杨宇。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8: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
7: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行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18: 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
7: 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近日公布 IEC 1906奖获奖名单，我国共有44名专家荣膺该奖项，获奖人数创历史新高，再次彰显我国在国际电工标准化领域的技术实力与不断攀升的全球影响力。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
7: 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18: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最新估算数据显示，受到今夏热浪不断影响，欧洲23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2万人。
16: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7: 来关注国内消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比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18: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一起来关注。
13: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 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7: 近日，我国高空风电领域取得重大工程突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标志着我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目前，高空风电已纳入国家“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成为重点布局的新型清洁能源技术。此次 S4000 系统试验成功，补齐了我国高空风电工程化应用的关键一环，有效提升高海拔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是我国新能源前沿技术的重要实践。
18: 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支撑调节作用进一步凸显，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坚实保障。我们一起来关注。
13: 目前，我国火电三大核心低碳改造路线为生物质掺烧、氯氨掺烧和 CCUS， 也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其中，生物质掺烧相对最为成熟，也是火电机组低碳改造中应用最广、占比最大的技术路线。截至目前，生物质掺烧投产及规划在建的项目超过100个，涵盖生物质直接掺烧、气化耦合等多种方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装机4743万千瓦，占总装机比重1.2%；全国生物质发电量约225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2.1%。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煤电体系，煤电超低排放水平，机组运行能效持续优化。按照规划，到2027年，我国煤电低碳发电技术路线将进一步成熟拓宽，改造项目度电碳排放较2023年同类机组降低50%左右，接近天然气发电机组碳排放水平。
18: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8月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会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
7: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18: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22号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集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22号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的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
7: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相关计划。
18: 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的储气率已经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的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的备货采购量。
7: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该国当天收到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这种疫苗此前获批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
19: 拥抱阳光， 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昭通市西部和北部、楚雄州西部、丽江市、大理州、迪庆州南部、怒江州东部、德宏州西部、普洱市中东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楚雄小雨，18到27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12到20度，蒙自小雨，21到30度，丽江小雨，16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7度，泸水小雨，21到31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文山小雨，20到31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玉溪小雨，18到29度，昭通小雨，17到27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
18: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原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金，值班监制张茜茜，值班总监万慧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17: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5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2: 好重啊！
23: 我帮你。
24: 德在传递。
2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5: 跳绳技术。
26: 准备。
2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8: 美在旋转。
29: 大扫除啦！
30: 我来拖地，
31: 我擦黑板。
32: 劳在闪光。
3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4: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5: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4: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5: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4: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处暑，昆明阴转阵雨，18到25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加快数字服务建设，推动全链条、全场景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1: 德宏州精准布局补链强链，推动工业经济稳中提质。
0: 文山州强化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党建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
1: 昆明理工大学挖掘民族药材，在抗抑郁药物靶点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0: 各地激活文旅消费，让避暑好气候成为消费热经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